节目的各位听友们。那早上的这个时间段呢，也是很多朋友比较忙碌的时刻哈。有一些家长朋友呢，也是在送孩子上学返程的一个时间段。那早上的车流呢，相对来说也是比较集中。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首先来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此刻城区的路况哈。刚刚呢，在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特别的关注了一下桥东跟桥西的主干道。桥东这边呢，基本是处在正常通行的状态哈，但是有一条拥堵路段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是在彭城东路这边，也就是在与张兴县相交的路口。那么彭城东路呢，也是存在着一段拥堵的情况，这边在路口的这一段位置哈、是车流量呢是比较集中的，大家在这边开车的话呢，也一定要关注一下，保持合理的车距。在桥东的其他主干道呢，也是基本处在正常通行的状态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桥西的具体路况。桥西呢，在这个时间段，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其他的主干道哈，就是有一条车多缓行的路段来跟大家一起关注一下，是在海州北路的这个位置。那海州北路呢，在与新港大道相交的路口。那海州北路呢，一直向北延伸，那么这一段路呢，是存在着一段车多缓行的情况，所以大家在这边开车的话呢，也一定要注意保持合理的车距。那么从路况平台来关注哈、桥东跟桥西拥堵和车多缓行的路段呢并不多，也只有刚才在节目当中提到的这几条。

好了，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一段时间江苏省以及我们本地的天气情况哈。今天呢，江苏仍然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就是气温呢，就是跟之前几天啊变化不大。那洗晒呢，大家要趁着这两天，就是接下来的天气呢将会有变化。那预计15号夜里起，江苏呢将会开启多阴雨模式，气温呢也会有所起伏。所以在未来一段时间有远程出行的朋友啊，咱们呢还是要关注一下。那么据江苏省气象台的预报，那今天江苏呢仍然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那明天，也就是15号夜里起，多阴雨天气。那15号夜里到16号早上，沿江以北中西部地区呢多云转阴有小雨，其他地区是多云。那么在16号白天，沿淮和华北地区呢多云到阴有小雨，其他地区是多云的天气。另外呢，在气温方面啊，就是今天至明天受到弱冷空气的影响，气温呢是略有下降，就是大部分城市的最高温度呢在23到25度这样子。那17号再一次回升至近30度，那18号前后全省呢会有一次冷空气影响过程，气温呢又会明显回落。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本地这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是多云到晴，东风转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2到23度，明天的最低气温是13到14度，明天是多云转阴，夜里有零星小雨，后天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那大家在未来一段时间出行的话呢，也要记得随身携带雨具。

0: 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早高峰。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即将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关注一组资讯。接下来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今年一至八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国家税务总局消息，今年前八个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商务部近日研究起草民用航空领域相关两用物项出口凭证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改委发布矿产资源目录，进一步明确我国矿产种类数量。民政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加强农村助老员队伍建设。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今天开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3日小幅上调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3.1%，较七月预测值高0.1个百分点。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日至13日在广东珠海举办，空军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中国科学家领衔国际科研团队梳理出昆虫翅膀早期演化的清晰脉络，为这一困扰科学界百余年的谜题提供了新解答。近日，多地考生反映雅思考试临时被取消，主办方英国文化教育协会13日发布声明，今天起全面恢复考试，并于19日、20日为受影响考生增设2天免费专场考试。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市以及本地资讯。近日，最高人民法院与全国工商联联合发布第二批民营经济领域纠纷多元化解典型案例。我市雷宾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办理的甲科技公司与乙科技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调解案入选。该案依托法院加商会多元解纷机制，发挥专业优势，一揽子化解光伏工程施工纠纷。不动产权证书一头连着安居，一头系着民心。随着今年我市农房发证专项工作的部署推进，雷宾区已分批累计归集农房材料900余套，并在近期将首批集中受理的95本农房不动产权证书送到村民手中。办证过程中，村民交材料不用出村，领证还在家门口，享受到了实实在在的便利。近日，2026年市森林防灭火业务培训暨技能竞赛在理念林场举行。本次活动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联合市应急管理局、市消防救援局举办，共9支森林防灭火专业队同场竞技，全面展示全市森林防灭火队伍建设成效和实战能力。雷士莱市体育中心体育场内流光溢彩，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开幕式多轮合成彩排紧张推进，舞台之上光影交错变换，裸眼 3D 视觉特效氛围感拉满，给在场观摩人员带来强烈的视听冲击。记者深入开幕式技术核心管控区，专访了北京北奥盛典工程总监张博。张博介绍，技术保障团队上月中旬进驻体育场，完成舞美搭建、设备布设与参数校准，跟随导演组开展多轮全要素联排。近日，市公安局海州分局发布通告，为确保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开幕式、闭幕式安全顺利举办，将依据相关法规，加强部分区域低空慢速小型目标飞行器和空飘物起降飞行活动的安全管理。10月11日，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青少年部国金集团杯排球比赛12至13岁组开赛仪式在雷宾港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举行。来自全省13个社区市的273名排球少年齐聚港城，开启为期11天的激烈对决。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地资讯。接下来，在我县各重点项目建设现场、企业生产车间，处处呈现一派火热的建设和生产景象。全县各部门以务实的举措助力项目提速，以高水平的项目建设为稳住经济大盘夯实根基。今年以来，我县突出企业主体地位和政府主动作为，助力创新驱动，激发发展活力，推动科技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金秋时节，田路镇中药材种植基地200多亩的地夫子喜获丰收。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厚植民族团结氛围，深化平安乡村建设成效，近日茉莉花开文艺直通车行动文艺汇演走进白灶村，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为村民送上一场接地气有温度的乡村文化盛宴。为深入推进健康灌南建设，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让木心庄镇的父老乡亲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市级专家的贴心服务，雷宾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健康公益型木心庄镇站即将暖心开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资讯的全部内容。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早高峰。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即将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早高峰节目中来。
1: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风声、雨声、百姓声，声声入耳。冠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早高。

0: 好了，大家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关注啊，就是早上的这个时间段呢，其实大家也是比较忙碌啊。有些女士朋友呢，会在早上的这个时间段哈、啊，就会给自己呢，画一个比较精致的妆容。那么在这里呢，需要跟大家特别关注到的一件事情，就是最近，河南的一位殷女士啊，在化妆的时候呢，遭遇了惊险一幕，就是在化完妆，准备用打火机加热棉签，准备就是整理睫毛的时候，突发燃烧，就是火球扑向面部，造成面部、耳朵以及头发多处被烧伤，头发呢被烧断，眉毛几乎烧光。就是万幸的是他处理及时，没有造成更为严重的后果。那么这一段视频呢也是引发了大家的热议哈。那么在10月12日，当事人殷女士呢也是向记者讲述了这一经历。那具体怎么回事呢，在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那么据她回忆啊，事故呢也是发生在10月6号早上8点的时候，她完成妆容之后啊，发现睫毛有点不太规整，她素来就有用棉签烫睫毛的这个习惯哈、啊，于是呢就随手拿起放置在梳妆台上的打火机，准备点燃棉签去修整自己的睫毛。她介绍啊，自己并不是直接把这个定妆喷雾往脸上喷完就点火的，自己呢是将定妆喷雾往这个粉扑上喷了3下，然后呢再用粉扑按压上脸，之后呢还扑了一层散粉，当时脸上感觉已经干透了。他清楚啊，这个定妆类的喷雾呢，它是属于易燃易爆产品，但是意外依然发生了。就是打火机距离面部10几公分，刚打开的瞬间就发生砰的这样的声响，就是一团火球直接扑到了脸上，整个过程仅仅2-3秒。就是在事发瞬间啊，殷女士呢也是闻到头皮烧焦的糊味，就是眼部传来强烈的灼烧感，她立刻将还在燃烧底部已经烧融化的打火机给扔出，她是马上跑到浴室用冷水持续冲洗面部，之后呢又找来冰块兑成冰水，间歇性的冷敷，就是整套应急处理前后历时4个多小时。就是即便经过长时间冷敷上药，这脸部的灼热感依旧是持续了近1个小时，他的额头、眼皮还有脸上、嘴唇等等多个部位均是泛红哈，还有就是发际线、刘海大量被烧断，部分发尾烧焦，耳朵也被灼伤，就是长出小水泡，并且呢留下黑点。就是后续恢复过程当中呢，他的眼皮也是长出了这个黑痂之后脱落哈，那唇线还有鼻尖相继脱皮，就是谈及起火的诱因啊，他也是猜测是存在双重隐患吧。一呢是粉扑上吸附比较多的定妆喷雾，挥发后周边形成较高浓度的可燃气体。二呢是这款廉价打火机存放时间过久，存在漏气的可能性。他也是表示啊，翻看网络评论区发现不少网友分享过同类危险遭遇。他还看到有网友爆料哈、啊、就是男子车内喷香水之后点燃引发燃烧，最终造成毁容的这个案例。他自己呢也表示，现在回想起来真的挺后怕哈、啊。万幸当时头发呢是扎起来的，没有披着，再加上第一时间长时间冷水冷敷，才没有酿成大祸。那自己呢也是专门发了这个视频讲述这个遭遇啊，并非否定定妆喷雾这一类化妆品，而是希望敲响安全警钟。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即将会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会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早高峰节目中来。
1: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风声、雨声、百姓声，声声入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早高峰。
2: 解决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
3: 法治是最好的营生环境。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1%；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5%。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0: 小段的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早高峰节目中来。那刚刚呢，在节目当中啊，也是提到了这个定妆喷雾。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各位听友们聊一聊。其实关于这个定妆喷雾啊，大家在使用的时候呢，也会出现一些像刚刚在节目当中提到的这种类似的情况哈。医生呢也是特别表示啊，就是定妆喷雾当中呢，它是含有大量的挥发性化学成分啊，就是这些物质呢，它是被吸入之后可直接作用于肺部细胞，是容易造成细胞损伤的。就是在临床上，轻症患者可能只出现咳嗽啊咳痰、喘息等等这些症状。那若易感人群短期内大量吸入这一类致敏性物质，就可能诱发过敏性肺炎，严重的时候呢，甚至是发展为呼吸衰竭，大家呢必须要高度重视。就是不少网友平时哈，就是在使用这一类喷雾的时候呢，其实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吧。就是大家在使用这一类喷雾类产品的时候呢，尽量在通风良好的环境去操作哈。还有就是吸雾瓶，咱们应该远离热源，避免摔打或者是碰撞。还有就是避免对脸直喷，可以先喷在美妆蛋或者是刷具上再上脸。

好的，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关注，最近呢，云南的一名老人因为家中清洁瓶身与这个，饮料是特别相似，误将白桃香氛洁厕慕斯当成饮料尝了一口，随后呢就出现了，比如说口腔啊、咽喉麻涩和食道烧灼感，就是你会发现啊，现在这些清洁产品的瓶身，这个包装啊，真的是跟饮料特别像哈。事发的时候呢，老人是独自在家照看孙子，孩子呢从卫生间柜子里翻出一个粉色印有水蜜桃图案的瓶子，以为是饮料想喝。老人呢因为担心饮料过期了，便想着先尝一口，没想到入口之后呢感觉不对，那戴上老花镜仔细查看才发现瓶中装的居然是洁厕慕斯。那家人得知之后呢，立即将老人送往当地的医院急诊科，并且呢带上涉事的清洁剂。医生查看产品成分之后呢，给老人洗胃，还有异酸护胃等等做了对症处理哈，并且进行留观。那所幸老人误服量不多，也没有让孩子饮用。那经过观察之后呢，无恙，那顺利出院。那医生呢也是提醒哈，就是部分家居清洁产品呢，它是为了吸引消费者，包装呢也是采用水果图案，还有香甜气味等等这一些设计吧，容易跟饮料搞混了。我们一定要放在儿童跟老人不容易接触的位置。那如果是误服了这种清洁剂哈，千万不要自行的去抠喉咙。催吐，尤其是含腐蚀性成分的产品，就是催吐呢，它可能使得液体再一次经过食管和咽喉，造成二次灼伤，大家应该及时就医。其实大家在日常啊买这种清洁类产品的时候啊，我们尽量不要选择过度包装，就是，包装的像个零食或者是饮料的这一类产品啊，就是非常容易，弄混了。绝对不要把消毒液还有清洁剂二次倒进饮料瓶分装，一定要保留原标签、原瓶。就是你把这个消毒液啊，或者是清洁剂啊，二次倒进饮料瓶分装的话，这样的就更加容易搞混了，可能到最后自己都分不清是啥了。还有所有卫生间啊、厨房等等这些清洁剂，收纳在专门存放的地点，带柜门的高处，避免孩子拿到。尤其是老年朋友啊，最容易拿乱了，最好跟食品、饮料要分开存放。就是面对自己搞不清楚的，千万不要靠尝一口去判断能不能吃，有没有过期。就入口之前呢，大家一定要看清楚说明标签。

好了，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聊一聊最新的一种骗局哈。最近呢，北京和上海等地出现零补贴骗局，就是有人冒充人社局工作人员，谎称能够办理社保卡、金卡，拉你进群发补贴，还有人散布2026年度个人综合补贴申领平台上线的海报，诱导扫码领钱。官方呢早已经明确哈，就是社保卡呢它是统一的蓝色版本，不存在所谓的金卡。人社部呢也多次辟谣，从未发放过所谓的2026年度综合补贴，那相关通知和链接呢都是诈骗陷阱。就是这一类骗局的套路翻来覆去呢，其实还是那一套哈，编造官方福利，用扫码领钱进群享补贴当诱饵，就是诱导你点击链接或者是扫描二维码进入钓鱼网站，填写身份证、银行卡、密码、验证码等等个人信息，最终骗取。

取你的钱财。所以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一定要牢记，不要去扫来历不明的二维码，不要在陌生网站填写个人信息。那遇到所谓官方补贴，也不要轻信哈，先通过官方渠道去求证，不要点，也不要填，更不要转账，守好自己的钱袋子。

0: 除此之外呢，继续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这样的一件事情。最近呢，安徽合肥新站区一名男子2天内取现60万元，那面对民警上门询问，他也是一口咬定给工人发工资。可是民警查看其手机之后呢，发现这事情并不简单。我们再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关注一下。那不久前呢，当地的派出所啊接到预警，就是辖区居民周先生2天内从银行累计取现60万元，疑似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民警呢也是立即拨打周先生的电话啊，但是始终呢都联系不上，担心周先生随时可能把钱交给骗子。那民警呢也是火速赶往其住处去核查。面对突然上门的民警呢也是问他啊，说这60万元到底用来干什么的呢？那周先生坚称是准备给工人发工资的。然而民警在核实的过程当中却发现多处疑点啊，并且在其手机当中发现了一款疑似涉诈的投资理财 APP， 就是周先生解释啊，这是点击链接下载的，还有就是平时没事的时候看一看，就是这吞吞吐吐的样子，让民警更加确信他是正在被骗。那直到民警将周先生带回派出所，并且联系工地负责人一起到场，整整劝了3个多小时，周先生是终于开口说了实情。原来他前段时间在某平台刷到了一个股票投资专家的视频，点击广告链接下载了一款投资理财 APP， 随后呢，一个自称证券公司工作人员的陈某添加他的微信，说可以教他投资理财，买股票赚更多收益。起初周先生拒绝了，随后呢，陈某又向周先生推荐了一只所谓 AR 物理股票。那周先生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啊，投了一笔钱，没想到账户上真的显示赚了钱，他就信以为真，逐渐的就放松了警惕。对方呢见时机成熟，便以升级会员收益更高为由，一步步诱导他加大投入。周先生啊，于是呢他赶到银行取出几乎全部积蓄，准备按照对方的要求通过线下现金交易把这钱呢给交出去。所幸民警及时赶到，这60万元才没有落入骗子的手中。随后啊，民警呢也是陪同周先生将60万元现金全部的存入了银行账户。所以呢，在节目当中通过这样的一起案件啊，也是跟大家提醒，凡是宣称高额回报、稳赚不赔的投资理财，这些呢都是骗局。凡是以各种理由引导线下取现，或者是要求购买黄金、白银等实物进行线下交付、寄递交易的，均是属于电信网络诈骗。所以我们面对高收益的投资宣传，大家一定要务必提高警惕，不要点击陌生链接，更不要下载不明投资类 APP。 一旦说发现自己被骗了，请大家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求助。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早高峰。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即将进一小段的广告，那么广告之后呢，会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早高峰节目中来。
1: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冠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冠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90.7，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
2: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1%；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5%。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风声、雨声、百姓声，声声入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早。

好啦，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早高峰节目中来。在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来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关注，就是现在呢 3D 打印笔近年来也是成为儿童青少年喜爱的创意玩具，可能很多朋友家里面还会买来给孩子玩或者是写哈，当然也是走进了校园实践课堂，他把平面创意变成触手可及的立体玩具。但是孩子握在手里的这支笔喷头温度最高能够达到200度，这究竟是创意产品还是危险玩具呢？儿童 3D 打印笔背后藏着哪一些不容忽视的安全盲区呢？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记者呢在电商平台搜索发现啊 ，3D 打印笔售价呢从几十元到数百元不等，多款产品的月销量是突破万件。那市面上的 3D 打印笔呢，多是通过内置装置加热塑料耗材再挤出成型，就是按工作温度啊，通常呢分为40度至50度左右的低温款，以及超过200度的高温款。然而记者呢调查发现啊，不论是温度高低，就是许多商家呢都直接贴上了儿童适用的这个标签，就是这款已售千余件的产品哈、标题标明儿童学生低温款，商品页面的实际打印温度呢却标注为65到90度，而另一款销量超4000件的产品，这标题明确标注高温款，标称学生儿童适用，就是页面显示耗材温度最高达230度。这同样都标称儿童适用，温度为什么相差这么大呢？就是这些网售产品究竟质量怎么样呢？在节目当中继续来跟大家一起关注一下。近日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对20款 3D 打印笔开展了比较试验，样品购自线上平台，其中包括15款低温款和5款高温款产品。据了解，低温款与高温款的温度差异啊，主要是来自所用耗材不同。那低温款呢，通常是使用 PCL， 也就是就是这一类材料啊，它的熔融温度呢大概是60度吧，烫伤的风险呢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再比如说高温款，通常是使用 PLA， 也就是冰锡金、丁二烯等等这些耗材，它的熔融温度呢可超过170度。那高温款成品的机械性能相对更好，但是笔尖高温带来的烫伤风险那也是随之上升。专业人士表示啊，就是使用高温打印笔的话，一般呢是进阶型的，可能成人会比较适合高温打印笔，像低龄段的小朋友啊，更建议使用低温款的打印笔。就是这些打印笔呢，一般是使用 PCL 耗材，一般呢在60度左右就能够融化，然后成型，就是相对来说温度更低，烫伤的风险呢对于孩子来说也是更低的。那市场监管总局此前发布的儿童 3D 打印笔产品安全消费提示也是提出，一般情况下儿童玩具加热温度呢在60到70度是属于相对安全的范围。那么在本次试验当中呢，部分标称儿童适用的 3D 打印笔加热温度明显高于这一范围，最高超过200度，那笔尖温度过高可能带来烫伤甚至是火灾的风险。

相关实验室的工作人员也是表示啊，就是一款高温 3D 打印笔，笔尖温度呢可以达到210度，如果说把它放在五花肉上轻轻的碰一下，就会留下痕迹。高温笔烫伤隐患直观，那么标称低温的产品就一定安全吗？检测人员也是依据电玩具的安全国家标准，对低温笔的可触及表面温升进行了测试。那根据标准，常温环境下塑料笔尖的最高温度呢不应该超过78度。然而实测发现哈，就是部分标称低温的样品是严重的超标。专业人士表示啊，根据国标要求的话，对于这种塑料笔头，它的温升限值是不能够超过55K。以现在实温的23度为例啊，它的温升限值实测温度不能够超过78度。然而实际的温度呢，已经远远超过了限值要求，可以达到将近100度。上海市消保委也是提醒啊，即便使用低温款，家长呢，就是各位家长朋友啊，也是不能够放松监护的。就是对于我们的家长朋友来说，我们还是要提高警惕啊。那专业人士也是表示，就是实测它能够达到70度，甚至达到100度，尤其笔尖这个温度比较高，就是小朋友在绘画的过程当中，尤其需要注意不要触碰笔尖，笔尖呢也不要触碰到自己的皮肤以及自己的衣物。像小朋友使用这种 3D 打印笔，家长呢最好是全程在旁边监护啊，也要告诫小朋友不要触碰这个笔头，要注意安全。其实除了笔头的高温，产品的待机安全同样是存在短板的。那比较试验发现啊，部分产品未标注休眠时间，缺乏自动休眠功能，有的产品呢休眠等待时间过长，导致这个笔身持续积热。那除了刚刚在节目当中提到的看得见的高温烫伤，那 3D 打印笔还隐藏着一种看不见的风险，塑料耗材在高温加热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挥发有害化学物质，特别是当加热温度过高或者是耗材来源不明时，这室内空气污染的隐患呢往往是更难被家长察觉。那么新版玩具安全GB6675-2025 系列国家标准将于今年11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国标对儿童玩具当中的甲醛、苯、TVOC 等等这一些有害化学物质的释放量也是做出了严格的限定。那此次比较试验呢，还

0: 依据新国标要求，对 3D 打印笔耗材的挥发性、有机物等化学项目开展检测。那相关检测也是发现哈，就是不同材质耗材在高温工况下的表现差异也是明显的。上海市消保委也是建议啊，家庭使用尽量避开 ABS 耗材，并且保持室内通风。购买耗材的时候呢，应该优先选择同品牌的原装耗材，避免购买无标志散装耗材、低价回购料耗材，也不要轻信万能兼容耗材、食品级耗材等等这些营销话术。就是还要提醒大家，就是建议小朋友在玩这个 3D 打印笔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通风，单次使用时间呢不要超过30分钟，也不要在密闭的空间里去使用。如果说闻到了有异味啊，建议大家要立即关机。好啦，刚刚呢在节目当中呢也是跟大家聊到了关于这个 3D 打印笔就是给孩子使用的一些安全事项哈，就是大人使用的时候呢要注意这方面的烫伤的隐患哈，还有就是我们的孩子更是需要注意，就是大家在给孩子选择的时候呢，刚刚在节目当中也是特别提到了，我们一定要选择低温款的，就是低温款相对来说烫伤的风险呢也就降低了很多。那么对于在平台上你看到的一些宣传说孩子试用啊，或者是小朋友都可以使用，大家呢还是根据这个实际情况去选择哈。另外呢，刚刚在节目当中也是特别提到，就是大家在使用这一类 3D 打印笔的时候，尤其是小朋友在使用的时候，咱们一定要注意通风，单次使用的时间呢它是有限制的，不要超过30分钟。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早高峰，我是主播小维。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即将会进一小段的广告，那广告之后呢也会跟各位听友们来分享一小段的歌曲，那在节目当中呢也会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热点。那接下来我们就广告之后再见。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The voice you're listening at is that FM 90.7 Magic Radio.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1%。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5%，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冠南支行，地址：冠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冠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冠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风声、雨声、百姓声，声声入耳。冠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早高峰，
0: 好啦，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早高峰节目中来，也欢迎各位听友们继续锁定收听着我们的节目。大家呢依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灌南综合广播907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此刻你听节目的状态。早上的这个时间段呢，我相信很多朋友啊都已经到了工作岗位啊，进入到工作状态。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

好了，在一小段的歌曲之后呢，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早高峰节目中来。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关注啊。今天需要跟大家特别关注到的是，昨天10月13日是第13个世界血栓日。那今年全球的倡议主题是从头到脚掌控健康，预防血栓，守护健康。作为心梗、脑梗、肺栓塞等等极为重症的共同幕后黑手，那血栓性疾病呢，每年在全球范围内造成千万人死亡，已经成为重要致死性病因。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跟各位听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哈，就是很多人认为血栓的高危人群呢是老年人，但是其实它的形成呢几乎是没有年龄门槛的，从青少年到高龄老人都可能发病，只是不同年龄段的高危诱因它是存在差异的。医生介绍哈，就是血栓本质是血液在血管内异常凝结形成的血块，会顺着血流移动堵塞血管通路，根据堵塞位置不同，可分为动脉血栓和静脉血栓两。

等大类。动脉血栓堵塞、动脉血管常见的心梗、脑梗大多是属于此类，发病急，致死、致残率高。静脉血栓多发生在下肢深静脉，脱落之后呢，随血流进入肺部，就会引发致命的肺栓塞。而且大部分静脉血栓发病初期呢是没有明显的症状，被称之为沉默的杀手。医生也是表示哈，有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等等基础疾病，或者是家族史的人群，还有孕妇及产后6周内的女性哈，大型手术术后、创伤后卧床、骨折致动的患者，需要长期久坐的人群等等，都需要警惕血栓的形成。医生呢也是提醒，血栓发病隐蔽，很多症状呢容易和疲劳、其他疾病搞混啊，导致错过最佳的干预时机。所以大家呢也一定要有这方面的意识哈，就是在临床的工作当中，医生也是发现很多人对血栓的防治是存在认知误区，反而可能加重风险的。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会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大家都会存在哪一些误区呢？比如说有些朋友就觉得每天吃阿司匹林，阿司匹林就不会得血栓，就是很多中老年人群哈，他会长期服用这种阿司匹林预防血栓。但是哈，阿司匹林它不是万能的血栓预防药，也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吃的。那医生也是解释啊，就是这种阿司匹林它主要作用的是抑制血小板聚集，针对的是动脉血栓高危人群。那对于健康人群和静脉血栓高危人群来说，服用阿司匹林它不仅没有预防效果，反而可能会增加出血的风险。那是否需要服用阿司匹林，那服用的剂量到底是多少，这个呢其实都是需要医生评估之后再做决定的。第二呢，就是很多朋友觉得那预防血栓嘛，那我就多运动，这样不就可以了吗？是不是运动越多越不容易得血栓呢？就是我们需要跟大家特别强调的，适当运动确实能够促进血液循环，降低血栓的风险，但是运动不当反而可能诱发血栓。那医生也是表示啊，临床当中呢经常是遇到长时间剧烈运动之后脱落，血液浓度导致血栓的就是血液浓缩导致血栓的患者，还有部分人运动的时候呢造成血管内皮损伤，也会触发凝血机制形成血栓。就是运动的时候呢，大家其实要讲究适度啊，就是普通人每周呢大概150分钟，中等强度运动就足够了。就是在运动过程当中呢，大家也要注意补充水分，避免长时间高强度的运动。那有基础疾病的人群，运动之前呢最好是咨询医生。那除了刚刚在节目当中提到的这个误区呢，还有哪一些误区呢？比如说有一些朋友就觉得血栓治愈之后它就不会复发了。很多患者呢经过治疗血栓消失之后啊，就认为完全康复了，不用再坚持用药或者是生活方式干预啊。但是血栓的形成和个人的体质、基础疾病、生活习惯是密切相关，如果高危因素没有去除，复发概率非常高。那数据呢也是显示啊，静脉血栓患者治愈后一年内复发率约为7%，那5年内复发率呢可达20%到30%。心梗、脑梗患者二次发病的风险更是普通人群的3到5倍。因此呢，血栓患者治愈之后仍然是需要遵医嘱定期的去复查。并不是像刚在节目当中有些朋友就觉得治疗之后血栓消失了就不用坚持吃药或者是生活方式的干预啊。刚刚节目当中也聊到了，就是治愈之后呢还是要遵医嘱定期复查的。就是

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快走、慢跑、游泳、骑自行车等等，这些呢都是不错的选择。那建议大家每周运动3到5次，每次30分钟以上。那另外在日常饮食当中呢，也要注意减少动物内脏、油炸食品、甜食的摄入，增加新鲜的蔬果、水果、全谷物、优质蛋白的比例，每天饮水不少于1500毫升。尤其是早晨起床之后呢，运动前后，大家也一定要注意及时的去补充水分啊，避免血液浓缩。

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早高峰。那么在节目当中呢，也是跟大家聊到了，就是关于昨天10月13号呢是第13个世界血栓日啊，就是关于防血栓那有一些误区大家呢还是要避开。那刚刚在节目当中呢也是跟大家聊到很多，希望大家平时都能够注意自己的生活方式啊，还有一些习惯，尤其是运动习惯。好啦，今天的907早高峰节目呢到这里又要跟各位听友们说再会了，也是感谢大家这一段时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个城市
1: 如京城古建街一样的精致，其实在你身上也有。例如
0: 有把爱情当事业一样去经营的人，也有把事业当爱情一样去坚持的人。认真的人是这个时代的奢侈品，认真的爱，认真的工作，认真的听完一首歌。今天你做到了吗？
2: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1%；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5%。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3: 这里是灌南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魅力广播。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灌南新闻重播。

0: 听众朋友，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欢迎收听《灌篮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项目建设雷战股，五县全力冲刺全年目标；五县积极推动科技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金秋季节，田楼200亩地夫子喜获丰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一直来，在五县各重点项目建设现场、企业生产车间，处处呈现一派火热的建设和生产景象。全县各部门以务实的举措助力项目提速，以高水平的项目建设为稳住经济大盘夯实根基。
1: 今年，我县围绕5+3+N重点

0: 产业体系、高校运行10+4+15招商机制，深入开展走出去、请进来招商活动。产业是县域发展的核心支撑。目前，我县按照市党代会精神部署，全面打响4季度招商引资集中攻坚战役，持续迭代精细化工、钢铁冶金、海工装备5+3+N现代产业体系，有序推进商业航天海上发射基地建设，深耕合成生物赛道，聚力打造全国领先的非粮原料生物制造基地。实施生产性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提速智慧物流产业园二期工程。依托产业平台，一批专精特新、高新技术企业加速培育，产业集群效应持续放大。与此同时，我县聚焦优质企业，四合一推进增资扩产、技术改造、设备更新、质改数转网联，推动亚新钢铁、敬业钢铁、三联化工、福邦药业等15个增资扩产项目早达效，为县域经济发展奠定坚实根基。
1: 今年以来，我县突出企业主体地位和政府主动作为，聚力创新驱动，激发发展活力，推动科技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
0: 科技创新是增强企业内生动能的力量源泉。今年，我县建立科技型中小企业梯次培育体系，通过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27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入库256家，新增市级邓领企业3家，鼓励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持续拓展产学研交流渠道，签订产学研合作项目75项以上，技术合同成交额突破7亿元。出台助企惠企措施，增强市场主体活力，新增省股权交易中心挂牌企业5家以上，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2家以上，持续开展优化营商环境提升年专项行动，不断擦亮在灌南湖南市品牌，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高质量建设15分钟政务服务圈，拓展告知承诺制加限时办理加拿地即开工加交付即拿证适用范围，全面推行综合查一次，深入推进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推出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灌南改革品牌，有效推动科技创新加快转化为新质生产力的强劲增量。
1: 金秋时节，田楼镇中药材种植基地200多亩的地麸子喜获丰收。
0: 记者在田楼镇中药材种植基地看到，村民正在田间搬运堆放地麸子，种植基地现场人机协同作业，一派忙碌的场面。据介绍，这种看似野草的地麸子中药材浑身是宝，嫩苗可食用，植株老了，茎杆就会变得特别结实，可以用来扎扫帚。种子筛选后还可入药，具有清热利湿、祛风止痒的功效。今年由于气候适宜，该基地种植的地麸子喜获丰收，亩产150公斤左右，亩均效益3000元左右。现如今，地麸子种植已成为当地特色的富民产业，每年带动就业60多人，人均增收近万元。
1: 资讯也精彩，一起来关注。
0: 新华社消息，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88项国家标准样品，覆盖制造业、农业等领域。这批标准样品作为实物形态的国家标准，是文字标准落地实施的重要支撑，将在制造业提质增效、农业高质量发展等方面提供全方位强有力的关键技术支撑。央视新闻客户端报道，12号，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关于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的公告，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央视新闻客户端消息，为确保广大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对政法机关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提出要求。
1: 节目最后来关注灌南本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晴，东北风4到5级转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3到14度，明天最高气温22到23度，15号多云转阴。听众朋友，这次灌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天最低气温13到14度，明天最高气温22到23度，15号多云转阴。听众朋友，这次挂蓝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守护家园如同捍卫江山。一个小村庄不仅是旧时人们赖以生存的物质家园，而且也是他们为之奋斗、栖息心灵的精神家园。小时候，家园很大，大到天马行空。如今，两鬓花白，儿时的村庄似乎变得太小，小到一览无余，却又遥不可及。而一听儿时的村人村事，便旧影眼前，百般思前。乡关日暮，炊烟缕缕。听众朋友，地方人文栏目《地名之上》万维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关爱生活故事。FM 九零点七，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1%；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5%。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关爱生活故事。FM 九零点七，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1: 广大市民朋友们，你们好！灌南县扫黑办、灌南县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办郑重承诺，我们将进一步巩固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成果，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认真扎实做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回头看工作，进一步巩固和深化教育整顿成果，全力打造忠诚干净的新时代灌南政法铁军，紧密围绕信息网络、交通运输、工程建设、自然资源四大重点行业领域，集中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车匪路霸、严重超限超载、无证驾驶、非法改装、工程建设领域恶意竞标、抢揽工程、破坏生态环境等违法犯罪，专项整治行人非机动车闯红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 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 1381-244-9755。

吴须发打得日伪军鬼哭狼嚎，在西南角他不顾如雨的枪弹瞄准着伪军，见一个放倒一个，然后又跑到西北角，砰砰砰三枪撂倒三个日寇。敌人弄不清吴小元到底有多少土八路，不敢向围墙靠近，只是一个劲儿的开枪开炮，企图以猛烈的炮火摧毁人民武装抵抗的意志。守卫在围墙东北角的吴同田来回巡视着墙外的敌人，东一枪西一枪，与日伪军隔墙对峙。小伙子二十露头，血气方刚，他觉得趴在墙上射击不过瘾，便半跪在墙头上平端起长枪打击敌人。不料刚打倒一个伪军，就被敌人一颗子弹击伤了头部，他被抬下围墙时鲜血染红了衣衫，没等完全包扎好又拿起枪参加战斗了。武伯才一边指挥战斗，一边观察整个战场的形势。当他发现敌人的重火器集中攻击东南炮楼和附近的瓦房时，果断命令战斗在那里的武文贤、吴同根等人撤离险境。敌人的炮弹炸断了瓦屋的大梁，还把炮楼炸出了许多八斗大的窟窿，但民兵仍然在沉着射击，使敌人无法接近主炮楼。到中午十二点，敌人的第一次进攻被打退。就在男队员与敌人浴血奋战的同时，陈英和武兰章也在紧张而有序地组织学生和群众做好隐蔽和防毒工作。他们把老人和孩子藏在磨房的大磨盘周围、墙角根和桌子底下，然后每人分给一块湿毛巾或湿布。当敌人的毒气弹落在他们附近时，大家用湿布捂住鼻子，避免了毒害。陈英因为忙于指挥造成了轻度中毒，鼻血直流。正在这时，受伤的吴同田又被抬了下来，陈英顾不得自己，立即与武兰章一起为他包扎伤口，并找来止血药帮他服下。下午三点钟，日伪军第二次进攻开始了。这一次敌人改变了战术，只是一个劲儿地打枪开炮，光是落在炮楼前面场地上的迫击炮弹就炸出二十多个坑，土围墙被敌人各种枪弹打成了马蜂窝。敌人的企图很明显，依仗自己的火力优势，企图摧毁吴小元的防御工事，而民兵们却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你一枪我一枪，东一枪西一枪，引诱敌人浪费弹药。就这样又整整对峙了六个小时，这期间单是毒气弹敌人就放了八个，有一位老农不幸中毒身亡。晚上九点钟，区队长武章带领五十余人的区中队增援吴小元，他们乘着夜色，利用熟悉地形突破敌人的包围，分兵逼住敌人，把敌人压缩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不得动弹，使吴小元被围的民兵和群众突破了敌人的包围，安全转移到北边的后陈庄。经过一整天的激战，吴小元民兵凭借坚固的围墙、机动灵活的战术，打死伤日伪军二十多人。吴小元战斗阻止了日寇扫荡的步伐，谱写了一曲以少胜多的凯歌。听众朋友们，由中共灌南县委党史办公室公稿的《生动灌南红色印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想重温本期内容，请关注每天上午十点、中午十二点、下午五点以及晚上九点的重播，或关注微信公众号“灌南综合广播907”。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1%；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5%。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关爱生活故事。FM 90.7，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1: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

0: 传播无限信息，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1: 我是机关干部，排队一米线，我带头；参与志愿服务活动，我带头；推广工勺工快，我带头。

一天天，一年年 FM 90.7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的积淀真情。

0: 生活不止柴米油盐，还有家号背后的无限可能。
1: 家号代表什么？是多一份陪伴，多一份理解，更是多一个和你一起读懂生活的视角。
0: 生活家，加热点，加健康，加教育，更加一个懂生活的你。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由 FM90.7 灌南综合广播为您正在播出的907生活家，我是嘉玲。
1: 还像流浪的许愿瓶，每个心愿都是为你，就算不
0: 生活家里聊生活，我们先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吧。既然今天呢，这个整个江苏地区啊，依旧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气温呢和前几天相比呢，变化也不是很大啊。洗洗晒晒，准备换季的朋友们，咱们这两天啊，趁着阳光好，一定要赶紧行动起来，因为马上天气呢就会有所变化。预计啊，从明天夜间开始，江苏呢将会开启多阴雨模式。那么随着阴雨天的到来，气温呢也会有所起伏。

地区多云到阴有小雨，其他地区多云。那气温变化呢，还是尤其是这个高温啊，这个14到15号就是今明两天呢，受弱冷空气影响，这个大部分城市的最高温度是在23到25度，略有下降。17号呢会再次回升至近30度。18号前后呢，全省会有一次冷空气影响过程，气温又会明显回落。有一颗小心，我们来关注一下咱们灌南本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东风转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2到23度，明天最低气温13到14度。明天多云转阴，夜里有零星小雨，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那么就咱们本地来说啊，天气也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变化啊，提醒大家届时呢要根据天气变化及时的调整着装，带好雨具。

那么出现天气变化的地区啊，我们来关注一下，从15号夜里到16号早上呢，沿江以北中西部地区多云转阴有小雨，其他地区多云。16号白天沿淮和淮北

临近午餐时分，有不少朋友开始这个准备下班了，是吧？那想好中午吃什么了？没想好的话，或者是啊，这个，咱们准备去哪儿吃一点呢？但现在大家这个养生意识也非常强啊，很多朋友呢都是还是尽量在家里吃饭吧，都会有这样一个计划和安排啊。但是呢，你说中午啊，也就短短的这个两三个小时的休息时间啊，有些朋友甚至中午呢是没有休息时间的。这短短的时长啊，咱们该如何安排我们的午餐呢？哎，提到这儿呢，就想到，想问大家一件事儿啊，就大家有没有刷到过那种视频，就是一次备餐一周的那种短视频？嘉玲经常刷到，因为我喜欢看做饭的这个视频，所以就经常刷到类似的啊，看着很过瘾啊，一做一大堆是吧？可能呢，一般都是这些博主啊，一般都是趁着周末，会这个空出大半天的时间，或者是一天吧，然后去市场去采购啊，各种各样所需要的食材。紧接着呢，回到家就开始处理食材，然后做饭，对吧？炖肉、炒菜，做好满满一大桌，紧接着分装到一个个的保鲜盒里边，码得整整齐齐的塞进冰箱。等到工作日啊，周一到周五上班了，哎，早上拎一盒出门，中午呢，微波炉一转，一顿饭就搞定了啊。又健康又合自己的口味，然后呢性价比还非常高啊。我记得咱们小时候上学的时候有一段时期呢，好像也是这么代餐的啊，就是自己在家呢，爸爸妈妈把我们的这个在学校要吃的这午餐和晚餐啊，如果只有一顿的话就准备一顿，有两顿的话就准备两顿，然后呢给我们准备好了，到了学校之后呢，可能交到某一个统一的这个老师手里边，然后统一热饭，到中午开饭的时候咱们就直接啊去某个地方一起来吃了就餐了，是吧？但是我印象当中小时候这个用餐方式是那种不会一次备很多，也就是最多准备一天当天的这个饭食，是吧？再一个呢，就是现在很多上班族啊会做这样的一个备餐的功课啊。咱们本地有没有朋友平时工作日用餐啊就是用这种形式的呢？可能会有啊，应该还是会有的啊。我身边有个朋友小吴，就是这种备餐的形式。他说以前他的工作日午饭啊全都是靠外卖，重油重盐不说，一顿外卖20-30块，一个月下来伙食费真是吃不消啊。尝试周末集中备餐之后呢，不仅这笔花销降下来，食材自己把控，油盐都能少放，坚持了小半年，体重都平稳了不少。但是在开心之余呢，他心里边也担心一件事儿啊，什么事儿呢？就是网上呢有一种说法，就是说这个提前做好存放好几天的这个饭菜啊，亚硝酸盐的含量高啊，长期吃会致癌。所以他有的时候就刷到这种视频，在看到这个冰箱里边自己备好的这些饭菜，心里也犯嘀咕啊，我这么天天带饭到底是健康不健康，安全不安全呢？哎，他心里也没底啊。当然除了备餐之外呢，好多朋友家里的冰箱啊都是会藏着各种食物存放的误区啊，有些朋友家里边就是吃不完的饭菜啊，就剩饭剩菜嘛，直接往冰箱一放啊，就觉得万事大吉，可能放个4-5天拿出来热一热照样吃啊，闻一闻没什么味道嘛。确实有很多长辈啊判断这个食物能不能吃，全是就闻一闻啊，看一看，只要没发霉，没有发霉啊，没有怪味儿，就觉得还能继续吃。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和大家来聊聊关于这个一周备餐这件事吧。这个备餐啊，尤其是备这么长时间的啊，靠不靠谱？那么网传的亚硝酸盐的风险是真的需要我们警惕呢，还是夸大其词呢？但话说回来啊，咱普通人工作日可能确实没有那么这个充足的时间去做饭啊，那我们现在市面上流行的这些备餐方式，到底哪些适合咱们普通老百姓呢？
像我们在储存这些预制餐食的时候啊，经常会提到能放多久啊，这个存放时限和我们经常提到的这个食品的保质期是不是一个意思呢？总之呢，今天要聊的东西还比较多吧。然后呢，再一个就是很多朋友会关心到的我们平时用餐的问题啊。所以如果咱们有这个家里边有老人孩子的啊，有上班族的，哎，我觉得还是可以来听一听的啊。当然嘉玲也想问一问大家，自己有没有尝试过集中备餐的这种操作方法。平时做好的饭菜啊，咱们在冰箱里会放几天呢？一般会放几天呢？可以来聊聊咱们的生活习惯啊，可以通过微信搜索公众号灌南综合广播907，加关注之后呢，通过底部对话框发送您的信息内容。我

咱们先来聊这个备餐这件事儿吧。现在市面上啊，有这么几个主流的备餐流派啊。有一种是全套预制派，什么意思呢？就是周末呀，一次性的把这工作日的这几天的主食、荤菜、素菜全部烧好啊，全都做好了，然后一盒一盒的装好冷藏，周一到周五呢一次拿出来吃。网上有很多这种网红的备餐的视频展示的就是这样的啊，看着还挺治愈的，尤其是那种大批量的切菜噔噔噔噔噔，然后炒菜唰唰啦这种感觉啊，听着。反正我看着这样的视频，我觉得特别舒服啊。那冰箱里面整整齐齐的，工作日呢也不用就是油烟特别浓的在厨房里忙活啊。但是话说回来，营养专家呢其实不太推荐这种做法，潜在风险比较多啊，这个咱们后面再聊。那么除了刚刚这种全套预制派，就是说提前几天把所有的东西都做完了做好了啊，这是一种。再一个就是半备餐流派，也是现在很多朋友在用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把一些食材啊提前处理好，在周末比较空闲的时间嘛，提前把食材处理好，比如说像肉类啊，可以提前卤好炖好，杂粮饭呢可能一次性煮完分装冷冻啊，蔬菜呢就不会提前处理，做一个预处理，洗干净切好分装保鲜袋冷藏，等到工作日下班呢简单下锅翻炒几分钟就能出锅。这种方式呢兼顾省时和安全，也是营养师更推荐的模式啊。这种模式嘉玲也是在操作，尤其是关于这个食蔬类的这种餐食哈，一般不会提前做好啊，就是会提前把它清洁好，把它这个分装好，然后直接下锅炒。

荤菜是提前烧好做好了的，然后蔬菜呢，就是要吃的当天再来现炒，把耗时间的炖菜啊、卤味什么的啊提前做好。绿叶菜不提前烹饪，最大程度减少蔬菜长时间存放带来的亚硝酸盐的问题。关于亚硝酸盐这个事儿啊，很多朋友呢有一个误区。就是他觉得这个亚硝酸盐的来源啊是肉类，其实并不是的。亚硝酸盐的风险源头其实是在蔬菜上，集中在蔬菜上啊。说亚硝酸盐呢，你得说它的前身就是硝酸盐。硝酸盐本身是没有毒性的，很大多数的这个新鲜蔬菜里面天然就含有硝酸盐，像各种绿叶菜啊，比如说菠菜呀、油麦菜呀，就这些绿叶菜，硝酸盐的含量是比较高的。

0: 然后我们继续来说啊，像这个一些根茎类的蔬菜，比如说土豆啊、胡萝卜呀、菌菇啊、番茄啊，这里面呢也含有硝酸盐，但是它的基础含量就低很多了啊，所以主要还是这个绿叶菜里面含量会高一些啊。尤其是当蔬菜切碎呀、高温烹饪之后，植物细胞壁被破坏了，内部的硝酸盐释放出来。 如果说这份菜呢，长时间放在室温下面，或者是在冰箱里面啊，冷藏太久，你动不动放个好几天啊，那么这个环境当中的还原细菌就会把硝酸盐转化成亚硝酸盐。
1: 好多朋友提到这个亚硝酸盐会在肉类啊，主要是集中在一些加工肉类产品当中啊，这个也确实是存在的，但是我们正常平时家庭的一些新鲜肉类啊，不管是清炖的还是红烧还是水煮，就不管你是哪一种烹饪方法，正常的，现做的这种情况下，基本是不会产生亚硝酸盐的。我们一定要区分开啊，只有当它被做成一些腌制食品的，像这个香肠啊、火腿啊、培根啊这类加工肉制品呢，它就有可能会出现这个亚硝酸盐啊，而且它也不是食物本身所带有的，而是什么呢？是按照国家食品安全标准啊，我们在生产的时候会人为添加亚硝酸盐，用来护色，同时抑制肉毒杆菌，起到防腐效果。而这个也是加工肉制品的工艺需要啊，这个和咱们家里现做的肉是不一样的。 现在好多朋友都已经意识到了这个亚硝酸盐对于我们身体健康带来的一些影响，甚至是危害吧啊，甚至很多这个不听劝的老年朋友啊，他们其实也都了解啊。那这个亚硝酸盐到底有多危险呢？专家给出了明确的中毒剂量，成年人一次性摄入 0.2克到0.5克就会引发急性高铁血红蛋白中毒，症状呢是头晕恶心、嘴唇和指甲发紫，一次性摄入大约3克就会危及生命，3克很少，就这么一点吧，一小勺可能都没有啊。也确实啊，这个量大家一听就觉得很紧张啊，但是我们要想摄入到这么大量的这个亚硝酸盐啊，要积累到这个急性中毒的量，那 那我们是从蔬菜当中或者是从食物当中获取的嘛，是不是摄入到的？那么多少食物、多少食材才能累积出这么大的一个亚硝酸盐的量呢？那你得一次性吃下几十公斤存放过的剩菜。这个再大胃王的朋友，一顿饭也吃不了几十公斤的剩菜吧。 所以啊，从这个角度来说，家庭备餐呢，几乎不可能出现急性中毒的情况。那话说回来，那是不是就不用担心了？也不是啊，真正需要我们留意的不是一次性急性中毒，而是长期反复少量摄入，就是 累积的问题啊，这个亚硝酸盐进入胃部呢，在胃酸环境下可以和蛋白质分解产物结合，生成亚硝胺。亚硝胺呢是属于潜在的致癌物质，但关于这个，我觉得大家呢也不用过于焦虑啊。就咱们正常的家庭配餐，备餐啊，只要储存得当，产生的亚硝酸盐的剂量还是很低的，不会立刻造成中毒啊，或者是致癌啊。所以咱们不用过度追求食物中亚 亚硝酸盐的零检出，当然最理想的饮食方式肯定是现做现吃啊，不从健康这个角度出发，就单从口感这个角度出发，那也是现做现吃最好吃，是吧？但由于现实嘛，很多上班的朋友确实没时间每天做饭啊，所以呢，我们如果要选择备餐，就建议大家尽量规避长时间存放 高风险食材。什么是高风险食材？像容易产生亚硝酸盐的一些食材，就是高风险食材啊。比如说，做过的绿叶菜，就是烹饪过的绿叶菜，或者是一些加工肉类啊，咱们尽量就不要长时间存放了。 那么除了亚硝酸盐的备餐，还有几个大家很容易忽略的问题啊，这个呢，比如说 营养流失的问题，这个很难避免了。这个尤其是蔬菜啊，经过高温烹饪之后再冷藏存放几天，里面所含有的维生素 C 啊、 B 族维生素啊会慢慢流失，存放时间越长营养折损越明显，就算这个食材没有变质，营养价值也大大折扣了，摄入的主要就只剩下碳水啊、蛋白质了。那这个碳水和蛋白质蔬菜瓜果里面本来含量也不高，是吧？再一个就是口感衰减了，提前做好的菜冷藏之后，尤其是像这种绿叶菜啊，会发黄发蔫，口感呢软烂发苦。炖菜还好啊，绿叶菜存放之后这个风味下降是非常明显的。还有就是交叉污染的问题，我们不可能一直都用一次性的餐盒啊，这个从健康的角度来说也不好，再一个也不环保，是吧？但是这个保鲜盒呢反复用啊，密封不严啊，也会带来问题，对吧？还有这个冰箱内的生肉啊、海鲜呀、熟食啊混放一层，血水水气滴落，会很容易把细菌带到备好的餐盒上。好多朋友备餐呢只关注饭菜本身啊，忽略冰箱内的分区存放，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隐形隐患吧。有好多朋友啊也是在网上分享自己的备餐经验啊，每个人的方式不一样啊，感受也是不一样吧。但是大家有没有在网上看到过有关于备餐致癌的这个说法？会不会因为这样的说法，不敢尝试带饭备餐呢？欢迎大家来聊一聊我们生活中啊是如何来准备工作日的饭食的啊。可以通过微信搜索公众号灌南综合广播907，加关注之后通过底部对话框发送您的信息内容。下面的时间我们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一年四季的坚定厮守，无时不在的温馨陪伴。
2: FM90.7，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是您知心的朋友。
3: 灌南县扫黑办温馨提示：防范电信诈骗，牢记九个凡事。一，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都是电信诈骗。二，凡是叫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电信诈骗。三，凡是通知中奖领取补贴要你先交钱的都是电信诈骗。四，凡是通知家属出事先要汇款的都是电信诈骗。五，凡是在电话中索要个人和银行卡信息的都是电信诈骗。六，凡是叫你开通网银接受检查的都是电信诈骗。七，凡是叫你登录网站查看通缉令的都是电信诈骗。八，凡是自称领导老板要求汇款的都是电信诈骗。九，凡是陌生网站链接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都是电信诈骗。全民

0: 反诈全民参与，请大家平时多多学习反诈知识，擦亮眼睛，保持清醒头脑，加强自我防范意识，提高识骗防骗能力。一旦遭遇了类似诈骗手段，记住不转账才是硬道理。
1: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
0: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1%；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5%。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2: 打开收音机，遇见生活家，
0: 每一天的生活都有新话题，每个话题都值得好好聊。
2: 不管你想聊点啥，是让人纠结的小问题，还是能让人开心的新发现，我们都在这儿陪你聊。

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0.7 灌南综合广播。此刻为您正在播出的是907生活家，我是嘉玲。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备餐这件事儿啊，现在呢好像还挺流行一周备餐的，就一次性备好多天的餐食啊。但大家有没有考虑过这样的做法靠不靠谱呢？啊，咱们目前还没有一个这个定论，继续来聊啊。很多备餐爱好者啊都有一个误区，就觉得这个食物呀只要冻起来，亚硝酸盐就不会继续产生，不管放多久都没事啊。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呢？那么关于这一点啊，专家解释，冷冻环境呢能够抑制细菌繁殖，阻止亚硝酸盐继续生成，但是如果饭菜在放进冷冻之前已经在室温放置很久，或者是冷藏存放了好几天啊，甚至呢哎你已经动过筷子吃过了剩下来的菜，那已经生成的亚硝酸盐不会因为冷冻凭空消失。冷冻呢只能是阻止继续变坏，不能清除已经产生的有害物质。而冷藏式的局限就更大了，冰箱冷藏低温呢仅仅是减慢细菌生长速度，是不能杀死细菌的啊。像做熟了的蔬菜冷藏存放一旦超过72个小时，也就是3天啊，这个亚硝酸盐的含量会明显上涨。存放时间太久呢还有致病菌污染的风险，最典型的就是李斯特菌。这个菌啊可是低温降不住的啊，它呢在低温环境中依然可以繁殖。人食用之后呢，就是人啊食用了感染李斯特菌的这个食物之后啊，容易引发肠胃炎，腹痛腹泻。像老人呢、孕妇啊、免疫力偏弱的人群中招之后反应会更严重。这也是为什么好多营养师反复提醒我们啊，叶菜类蔬菜硝酸盐本底含量高，储存转化风险最大。

大，这类餐食呢尽量现吃现做。而根茎类的蔬菜，像是土豆呀、萝卜呀，还有瓜茄类的，像番茄、西葫芦，还有菌菇类的蘑菇啊、香菇啊，这些食材呢，这个硝酸盐基础含量低，那么更适合用来备餐。而肉类同样是备餐优选。如果实在是想提前做好绿叶菜，烹饪完成之后呀，快速降温，直接冷冻储存，那么相对于冷藏会安全不少。

0: 那么说到备餐操作呢，除了食材挑选，容器的选择呢，也是很多朋友容易踩坑的点啊。备餐的话，还是建议大家尽量选择食品级可微波加热的保鲜盒，因为你肯定是要加热它的啊。那不少朋友随手拿那种普通的塑料盒盛装热菜，高温饭菜倒进不耐高温的塑料容器，不仅容易变形，还可能吸出有害物质。所以建议大家优先选择标注 PP5 材质的保鲜盒啊，它呢耐热，可以冷藏冷冻，也能直接进微波炉。另外这个盒子用完一定要彻底的清洗晾干啊，不要带着油污啊水渍直接装新的饭菜，因为这些残留的污渍里面会藏有细菌，这样的话会加速餐食变质的啊，会加速你下一次存放的这个餐食变质的。
1: 天空好像下雨，我好想住你。
0: 备餐大家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嘉玲觉得就是这个分装还有控温，我觉得很重要。像做好饭菜之后啊，尽量在2个小时之内完成密封分装啊，分成单人份的小盒子，不要用那种超大的保鲜盒啊。有些朋友说啊，这个我买它性价比更高嘛，不要买这样的超大的保鲜盒，反复开盖取食，因为每次打开盖子呀，空气和细菌都会进入，会加速食物的变质。另外存放呢，也建议大家分清楚场景，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说这个食物呢，我是打算今天吃，或者是明天吃啊，我今天准备明天吃，或者是最多到后天啊，那这种类型的，我们可以把它放到冷藏室啊。如果是我们打算吃的时间长一些，我打算吃3天以上的啊，那建议大家放到冷冻室，而且吃之前一定要充分复热啊。什么叫充分复热？就是饭菜中心温度达到70度以上才算是热透，不要只是表面温热，内部还是凉的啊。如果是有条件的话，还是建议大家回锅，就是回到这个灶上啊，用锅给它热透了，因为这样的话会更安全一些，更放心一些哈。再一个，这个饭菜呢也不会因为长期用这个微波炉加热啊，长时间用微波炉加热就发干，口感不好，会出现这个问题啊。另外还有一个细节，就是像这种冷冻的备餐啊，不建议大家反复的解冻冷冻，道理和前面所说的这个开盖关盖是一样的，你这个来回解冻啊，会让细菌大量的增殖，一次我们取一份吃，吃不完的不要再放回冷冻了。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备餐呢？我们是为了方便自己用餐，那在备餐的时候我们再分成自己合适的分量啊，这样就可以了，一次取一份啊，不要一次冻一大堆，然后每一次这一大堆取出来，然后挖出其中一部分啊，尽量不要这样做。那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啊，平时咱们家里边做饭是比较讲究的，一次啊只做一顿的量，或者是一次只做一天的量，还是一次做好几天的量呢？如果我们做的这个饭菜啊量比较大啊，一般我们放冰箱会放几天？超过3天还会继续吃吗？欢迎大家一起来聊聊，可以通过微信搜索公众号冠南综合广播907，加关注之后呢，通过底部对话框发送您的信息内容。那聊到这儿，不知道

哦，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关键点啊？就是我们在备餐的时候啊，会去区分食材啊，这个食材能冷藏放多久，能冷冻放多久。但其实这个存放时限本质上就是食品保质期的概念。像一盒做好的家常菜，冷藏环境下可能保质期呢只有短短的两三天啊。但是像罐头啊、干货呀，这类食品啊，保质期能长达一年甚至更久啊。甚至有好多朋友说，干货有什么这个保质期的？就是很多菜干啊什么之类的，很多老人会说这个东西有什么保质期啊？只要摸起来干干爽爽的啊，那就能吃，就一直就能吃，是不是这样的呢？但话又说回来，为什么同样是食物啊，有的这个存放时间长，有的存放时间短，差距为什么这么大？这个保质期是根据什么来定义的？另外呢，近些年特别火的那种临期食品啊，因为它这个主打一个价美物廉嘛，是吧？好多朋友也很心动，甚至会买来尝尝鲜啊。那这个临期食品到底能不能放心买、放心吃呢？过期了的食物是不是真的就一口不能碰呢？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吧。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聊节目内容。

0: 伴随着一首好听的歌曲，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0.7 灌南综合广播。此刻为您正在播出的是907生活家，我是嘉玲。平凡的日子呢，就是好好吃饭，是吧？这就是最简单最实在的幸福啊。不过呢，食物存放也确实藏着不少学问，保质期这件事儿，好多朋友也确实理解错了啊。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一天天，一年年 FM90.7 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的积淀真情。
2: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3: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4: 生活里的话题有千万种，可能是大家都在聊的热门事儿，可能是你关心的健康圈，也可能是困扰你的小烦恼。
5: 不管是哪类话题，我们都想和你一起说实在的话，找有用的答案。
4: 生活家，聊你想听的，说你关心的。
6: 爱的和弦在琴弦跳的声音开始震动我的

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0.7 灌南综合广播。此刻为您正在播出的是907生活家，我是嘉玲。刚刚聊备餐，我们注意到啊，即便是家里现做的这个饭菜也是有保质期限的啊。只不过呢，这个不像生产厂家一样把这个保质期限啊明确的用一个这个黑字儿啊给打印在包装上啊，咱们这个保质期限啊就要靠自己来判断了，是吧？而存放环境呢又决定了它能放多久。这个和咱们市面上卖的那种包装食品标注的保质期其实是一个逻辑。今年8月1号新实施的食品保质期确定指南给保质期下了一个清晰的定义，保质期是食品在标明的贮存条件下保持品质的期限。那么这儿呢，首先得区分两个容易混淆的概念啊，词汇，就是保质期和保存期。有一些这个商品标签呢会标注保存期，保质期内呢，食品品质啊、风味、安全性是全部达标。而超过保质期呢，风味、营养会下降，但不一定立即变质。而保存期呢，则是

食品的最后食用期限，一旦超过保存期就不建议食用了，这个是属于硬性的安全底线。所以大家一定要弄清楚这一点啊，保存期超了，那是就真的彻底就不能吃了啊。保质期如果超过了，你还可以观察一下啊，这个东西有没有变质呢。当然保质期呢，它也不是一个单纯的数字，它是有几方面叠加在一起的，像这个贮存条件啊，有效期限呀，那这些组合在一起形成的一个概念啊。有专家呢就解释过这个关键点，很多食品外包装上写的这个常温、避光、冷藏、冷冻这些储存要求，它们都是保质期有效的前提条件。一旦储存方式不对，那标签上写的保质期就失去了参考意义。举几个例子吧，比如说像这个酸奶，对吧？它一般会标注2到6度冷藏保存，保质期21天啊。咱们只是举个例子，不是所有的都一定是这样的一个标准啊。如果说我们买回来直接放在室内的常温下放一天，哪怕还没有到标签上的到期日，也可能已经滋生了大量细菌，发生变质了。同样的道理，你像这个食用油啊，是要求避光保存的、存放的。那如果我们把它长期放到阳光直射的一些地方啊，油脂氧化酸败，这个保质期就会大大的缩短。还有像袋装的鲜面条啊，这是要求冷藏存放的啊。如果买回来，就像你这个干挂面一样，直接丢在常温的橱柜，那可能2-3天就发酸变质了，是吧？感觉狂热，灯光放了，音乐放着，开始体温上升。那么关于保质期啊，我们关注到微信平台呢，有些朋友发来了一些问题啊，重叠率比较高，我们大概的来关注一下吧。有一个问题就是临期食品到底能不能买啊？有两位朋友问到的啊，咱们本地其实也会有一些这个临期食品的销售区啊，包括超市里面它会有一个临期食品的专区，甚至有一些这个店家他就专门做这个临期食品的销售的啊，折扣力度确实很大。嗯，反正吧，有不少朋友喜欢逛，家里有时候也会去逛一逛啊，但是心里其实也拿不准呢。那么在这里呢，就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下这个临期食品到底能不能买呢？给大家划分品类来做一个参考啊，推荐买什么呢？就是这个东西如果是临期的啊，大家优先选择什么呢？米、面、杂粮，还有罐头啊，未开封的罐头，常温保存的纯牛奶，还有什么呢？方便面、饼干、各类干货啊，各类干货。为什么？因为这一些食物它们的水分含量低，微生物很难繁殖。只要包装完好，临期购买风险还是很低的。我们只要注意啊，在这个保存期之前把它吃完就行了。而什么样的食物不建议买呢？就是这种临期食物啊，像鲜奶、酸奶、鲜切水果、蛋糕、面包、卤味、熟食啊，这些东西它对于保存的时间要求还是比较严格的，所以往往呢会在超市里面，我们经常会看到这类食物出现在打折区啊，也很吸引人，但是我们也得慎重了，因为这类食材呢水分高，本身呢极易滋生细菌，对于储存的温度要求很苛刻啊，哪怕是放在超市的临期专区还是尽量少买。如果你确定你当顿啊，你比如说我今天晚上去逛超市，逛完回家吃饭就能把它给吃掉了，那你就可以来少量买一些啊。如果你打算买回去再放个几天，那还是不建议买的啊。

有一个问题就是食品过期之后还能不能吃呢？这个又要提到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一个前面提过一嘴的这个事情啊。这个要区分长保质期和短保质期食品。长保质期食品一般像保质期在6个月以上的都是属于

常饱的了，像罐头啊、坚果呀、这些类型的食物。规范储存的前提下，过期一两天，食物的品质下降，营养流失，一般少量吃呢，不会引发急性的不适啊。但有些短保食物，像这个保质期在30天到6个月，甚至更短的，有的保质期很短，可能21天啊、15天啊这样的啊，像糕点啊、鲜酸奶啊这些食物，微生物管控难度大，一旦过期啊，细菌超标的概率很高。这种食物如果超保质期，就是建议不要再吃了。但是这儿呢，还要提醒大家，有些变质是肉眼看不见的，像霉菌产生的毒素啊、致病菌啊，单靠闻味道、看外观很难识别。最典型的就是花生、坚果，如果被黄曲霉毒素污染，肉眼不一定看得出来。但是毒素耐高温，普通加热呢也是不能破坏的。为了身体健康，尤其是老人呐、孩子啊、体质偏弱的朋友啊，还是尽量不要食用过期食物吧，不要因为舍不得一些食材啊、最后花钱看病得不偿失啊，咱们得算清楚这本经济账啊。

0: 还有一个流传比较广的误区，也想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这个保质期越长，防腐剂加的越多，大家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如果有的话，咱们要纠正一下了啊。这个保质期长短呢，是由食材本身的特性、加工工艺、储存条件共同决定的，不是单纯依靠防腐剂的啊。有不少可以长期存放的食品，它是甚至完全不添加防腐剂，比如说蜂蜜，对吧？还有食醋。高度白酒，有多少朋友家里这个白酒一放个十好几年呢？有没有啊？尤其是那种很难得的白酒啊，就会放好久好久啊，打算多少年之后某个特殊的日子拿出来庆祝一下。那他放这个防腐剂了吗？肯定是没有的。这一些特殊的这个食品啊，它是依靠高糖高酸环境天然抑菌的。但是话说回来，像常温奶啊、罐头食品啊，这些呢，它是依靠真空密封，再加上高温灭菌工艺，这个是手法上的不一样，对吧？它是通过这些工艺呢，隔绝了微生物污染，也能达到长期存放的一个目的。总之呢，就是只要是正规厂家按照国家标准使用防腐剂，安全性是有保障的啊。大家也不用看到防腐剂三个字就很害怕，甚至呢，很多朋友就是一见到这个食物上或者是这个咱们接触到的这个东西啊，有防腐剂这几个字儿了，就拒之千里之外啊。另外呢，还有一个很多朋友会忽略的点，就是这个食品开封之后它的保质期啊，这个一定是要有所区分的。保质期它就是包装上印的这个保质期，它所对应的是未开封完好的状态。但是一旦打开包装，空气细菌进入，原本的保存条件就被打破了，这个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举几个例子吧，像我们平时的一些调料啊，调味品，像酱油呀、醋呀，未开封保质期是1到2年啊，开封之后还是建议半年内尽快吃完。大桶的食用油没开封的保质期一般是在18个月，那么开盖之后最好是3到4个月吃完。油脂呢特别容易氧化，尤其是天气比较热的时候。还有就是这个奶粉啊，奶粉在密封状态下保质期有1年多，但是开封之后建议1个月之内把它喝完了。袋装的坚果也是容易这个开封之后变质的啊，拆开之后最好1个月之内吃完，否则呢就容易受潮霉变啊。不谈这个有没有毒吧，这最起码口感吃起来就不好了哈。大家回家啊，赶紧翻一翻家里面有没有存放很久的一些开封了的食物啊。好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脑袋有点懵，看闹钟，现在时间9点钟。
1: 一年四季的坚定厮守，无时不在的温馨陪伴。
2: FM90.7，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是您知心的朋友。
3: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4: 生活里的事儿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找个人聊聊就挺好。
5: 生活家不挑话题，咱们接着唠。
6: 喝醉的你躺在了怀里，睡得特别安静。 回家路上想要把你送回你的家里，自己心里想了很多法。
0: 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0.7 冠南综合广播，此刻为您正在播出的是907生活家，我是嘉玲。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从这个一周备餐聊到了这个食物保质期保存期的问题啊，说到底呢，就是咱们一定要学会科学的保存食物，守护自己的饮食安全，是吧？先来说这个一周备餐吧，也关注到有些朋友发来的留言信息哈，咱们稍后呢再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其实我觉得一周备餐这件事儿吧，合适不合适呢，真的要看自己啊，也不至于说就大家形容的那样的就像洪水猛兽似的，也不是就完全没有风险啊。方法合适，我觉得是可以兼顾省时省钱和健康的啊，但是如果方法不对的话，长时间存放高风险食材啊，也确实是会埋下健康的隐患的啊。现在不还来得及，我告诉你一路向西，前往迈阿密那六个八。我们来关注几条朋友们的留言信息吧。关注到这位朋友发来了几张照片，展示了他一周的包子。这包子是你的拿手活是吗？而且这个包子个头我觉得刚刚好啊，一顿吃一个正正好好的，而且还有馅儿，有红薯馅儿的啊、哦，紫薯馅儿的，有这个奶黄馅儿的是吧？有没有肉馅的呀？来关注一下小香蕉说啊，上班族周末一次做一大锅牛肉咖喱、牛肉炖土豆等啊，分装成五份放公司冷冻，每天中午吃，前一天晚上下班放冷藏，除了最后几天有点腻，其他没毛病，不能放冷藏超过一天。哎，我觉得备餐其实还是更建议大家选择炖菜啊，一个安全性呢会更高一些，另外炖菜呢口感不会说就是会有很大的一个差别。

的心情也哎。总之呢，希望大家都能拥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吧，不要觉得哎，听闻这个备餐有风险啊，就是备餐为洪水猛兽啊，也不要觉得就是这个食物啊好像看起来没坏啊就可以无限期的存放啊。总之呢，我觉得这个各种事情啊，各种生活的一些小技巧，它都是建立在一个合理的前提下的，就像这个保质期是吧，它要建立在一个合适的储存条件下才能达到最久的一个保质期限啊。如果你开封啦，或者是储存方式不当啊，对吧，那肯定是会带来一些偏差的啊。所以说呢，大家呢也不要轻信网上的各种传言啊，当然也不要大意，要掌握一些科学的食物储存啊，食物烹饪的一些小知识点啊，也一定是能够避开很多日常看不见的一些饮食风险的。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907生活家的全部节目内容啦，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是嘉玲，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送我回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一顿美味的午餐，搭配一些抒情的音乐，再搭配一份好心情，给家人打个电话，聊聊天气。
2: 无论酷暑严寒，在这个城市总是通透不偏执。
1: 真正的关怀，不流行也不煽情，在中午12点，它如此温暖而安静。
3: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244-9755。
4: 追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
3: 这里是 FM90.7，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更续红色血脉，
4: 汲取奋进力量，
5: 共同书写新时代的灌南答卷。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0.7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第9期。今天为您带来3个红色故事：五里淮伏击战、李二伟保卫战、以少胜多的吴小元战斗。首先请听第1个故事：五里淮伏击战。1939年7月6日，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游击支队3团获悉大一山日寇司令部将于8日派出船队沿沿河南下向涟水进发扫荡的情报。团领导从熟悉当地地形的2营挑选了49名精悍的战士组成突击队，于8日拂晓前秘密潜伏在敌船必经的五里淮西侧岸边芦苇丛里，并且事先派人和张店土匪头子贾西福取得联系，要他看在大家都是中国人的份上，助八路军一臂之力，带人在河东岸设伏，和八路军一起袭击日寇南下船队。五里淮离大一山日寇大本营有10千米，处于岑池河、涵养河与沿河交汇之处，现位于张店南闸北沂河塘内中洪处，原住村民已搬迁入2里村。沿河西荡坝连源，芦苇丛生，青纱帐密密匝匝，是日寇南下的必经之地，也是伏击日寇的好地方。7月8日晌午，日寇4艘汽艇由北向南驶来，一艘在前面开路，另3艘各拖一只木船跟在后面，一字形突突突地驶向五里淮，船上坐着密密麻麻的鬼子兵。3团指挥作战的作战参谋江默钦再三告诫战士们，没有命令绝不准开枪。谁知在对岸设伏的贾西福队伍还未带日寇船队全部进入伏击圈，就提前开了火。江默钦一看已经暴露目标，只好下令开枪射击，顿时机枪、步枪、驳壳枪以及被日寇称为扫帚炮的土大龙一齐开了火。虽然敌人的船队全副武装，配备了轻重机枪、迫击炮，船上承载的士兵训练有素，但是在八路军的突然袭击下，敌人一时竟吓晕了头，摆在身边的武器也忘了使。他们怎么也想不到，入侵这个地区以来，竟然在大白天被武装袭击。在两岸火力的夹击下，日寇慌忙调转船头向北逃窜，其中一艘汽艇由于转弯太急，竟将后面

的木船拖翻，船上的日军全部落水。其他船上的日军稍一清醒，立即开枪还击。河东的贾西福一见日军开枪还击，便慌忙带着他的土匪弟兄开溜了。北逃的日寇听到河东岸的枪声停息，又调转船头向南扑来，用轻重机枪、迫击炮向河西岸的三团伏击部队射击。为避敌锋芒，三团伏击部队吹响了冲锋号。日寇以为伏击部队向他们发起冲锋了，都愣了下来。谁知这是三团伏击部队撤退的信号。在日寇噼噼啪啪的枪炮声的欢送下，三团伏击部队借着青纱帐的掩护安全撤出五里淮伏击阵地。五里淮伏击战歼敌数人，既锻炼了三团指战员的胆略，又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谎言，进一步鼓舞了淮海人民的抗日士气，痛击了顽固派对八路军游而不击的污蔑，揭开了淮海区人民武装抗日的序幕。接下来请听第二个故事，李二维保卫战。1946年，李二维今属灌南县田楼镇，是通榆县的咽喉要地，响水口的北大门，是灌云县和灌河南解放区的联系纽带，战略位置十分重要。然而这里却四面受敌，西有国民党东灌戍三县边防指挥官周法乾盘踞，东有国民党商巡总队徐继泰部的势力范围，南有驻灌河沿线的敌海防大队刘九公部，北边是商巡总队第三支队长蒲开喜控制的防地。为了坚持灌东斗争，争取主力部队的配合，中共灌云县委决定发动广大群众，利用有利地形坚持原地斗争，派区委委员、区农会会长杨长街留在李二维，以加强李二维地区对敌斗争的领导，带领民兵抗击敌人，保卫家乡。敌人妄想吃掉李二维，打通通榆县咽喉要道，与坚守在李二维的民兵小摩擦不断，但吃掉李二维的罪恶企图一直未能得逞。李二维民兵群众为了保卫家乡，配合革命斗争，自觉地将斗争地主得来的财物变卖的钱，派人越过敌人封锁线到沭阳马场买回32支马场造土钢枪武装自己，同时他们还筹集储备充足的粮草，决心坚守李二维。蒙牛区区委为了保护和支持李二维对敌斗争的积极性，增强其御敌力量，将李二维与附近的马围、周围作为根据地，三点连成一线，实行民兵联防，由区委委员杨长街和乡指导员汪福然指挥。几次战斗，敌人总是失利，国民党商巡总队长徐继泰恼羞成怒，令蒲开喜部配合潘汉楼、陈大马的地主还乡团武装，限期拿下李二维。9月21日，700多名还乡团成员配合蒲开喜部一个连扑向李二维，妄图一举攻克李二维，切断我南北联系，进而占领整个灌东地区。在灌云县委和蒙牛区委的领导下，汇集在围内5个乡的100多名民兵，在敌我力量悬殊、8倍于我的敌人进攻面前，英勇作战，坚守阵地4天3夜。危急情况下，区委派中共党员二维乡复救会主任周英带着密信前出救援。24日凌晨，华中军区骑兵团3个大队和蒙牛区大队的战士驰往增援。他们和守围民兵会合后，立即向敌人发起反击。在追击途中，敌还乡团正副团长潘汉楼、陈大马均被骑兵团战士击毙，战斗获得全胜，保卫了灌东解放区。李二维保卫战前后历经4天4夜，歼敌300多人，俘敌450多人，缴获长短枪500多支。李二维乡农会长、共产党员陈三文，
三庄乡农会长、共产党员冯开金在奉命突围向灌云县委求援时被还乡团抓去，受尽折磨，坚贞不屈，惨遭杀害。另有三位民兵、两位骑兵团战士及一群众在战斗中壮烈牺牲。华中军区第六军分区为表彰蒙牛区民兵的英勇斗争精神，奖给该区步枪30支、子弹500发、手榴弹100枚。从此，蒙牛区干部群众对敌斗争的情绪更加高昂了，有力地支援了灌东革命斗争。最后请听第三个故事，以少胜多的吴小元战斗。吴小元位于五丈河北岸，距河250米，东距大庙伪军宋清瑶据点3.5千米，南距新安镇日伪军据点5千米，西距五丈河口日伪军据点3千米，是抗日根据地重要的前哨阵地和战略要地，因而日伪军早就想占领这块阵地。1943年5月13日上午，阵阵刺耳的马达声从五丈河水面传来，巡逻在河边的灌东第一联防区主任武伯才循声望去，只见5只插着日本太阳旗的汽艇满载着日伪军自东而西，气势汹汹直扑吴小元。武伯才带领巡逻民兵迅速撤到就近的吴小元土围墙内，狡猾的敌人见民兵跑进吴小元土围墙内，也加快了行动。他们疾风赶火地将汽艇靠岸，然后兵分两路将吴小元四面包围起来，凭着人多势众，企图将吴小元的民兵一举全歼。大敌当前，武伯才临危不乱，他考虑到敌人虽有众多兵力和精良的武器装备，除了一门迫击炮、3挺机枪外，还有3八式步枪，但我方有险可守，吴小元筑有炮楼和高4米、厚1米的土围墙的情况，认真谋划，做了周密安排。吴同根胆子大，枪法好，带一只土大龙与一只盒子枪守卫铁栅栏门。吴永涛带一支钢枪、一颗手榴弹警戒西围墙，吴同田带一支钢枪守卫东围墙，吴正训、武文贤、吴法章、武义章4人巡回警戒，流动支援。武兰章女、陈英女、灌东工委秘书负责掩护村民和学生，村内有一所小学。部署刚刚停当，敌人的进攻开始了，机枪狂啸，小炮轰鸣，硝烟和尘土弥漫在吴小元上空，炮弹从空中飞过，留下迅捷而刺耳的怪响，一棵生长了20余年的槐树被弹片拦腰削断。机枪小炮刚停，100余日伪军端着上了明晃晃刺刀的钢枪步成伞兵线，猫着腰向吴小元直冲过来。此时武伯才冷静而沉着，他手提盒子枪告诫民兵。

FM90.7，让我们在时间里相遇，让我们在空间里邂逅。从这一刻开始，我们就是最好的朋友。

0: 金色阳光，清凉微风，鲜活绿影，芬芳花香。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你我的魅力心情。Magic Radio Here。
1: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 1381-244-9755。

我知道你有下次再见吧，归途的风一直刮，别害怕，走过那长夜吧。

0: 知道他的最爱是哪一首。今天你最爱哪一首？
1: 广大市民朋友们，你们好。灌南县扫黑办、灌南县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办郑重承诺，我们将进一步巩固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成果，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认真扎实做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回头看工作，进一步巩固和深化教育整顿成果，全力打造忠诚干净的新时代灌南政法铁军，紧密围绕信息网络、交通运输、工程建设、自然资源四大重点行业领域，集中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车匪路霸、严重超限超载、无证驾驶、非法改装、工程建设领域恶意竞标、强揽工程、破坏生态环境等违法犯罪，专项整治行人非机动车闯红灯、地痞流氓寻衅滋事、聚集赌博等行为，坚决打击欺压百姓、横行乡里、强卖强买、损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黑恶势力，始终坚持有黑打黑、无黑除恶、无恶除霸、无霸除痞，为建设平安灌南、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而不懈努力。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1%；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5%。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2449755。

0: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1%；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5%。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 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我喜欢距离的美感，有了距离才有了期待。就像上班时期待度假，离别时期待重逢，听广播时期待电波那一端的心意相通。今天你期待了吗？

0: 温柔的景致，包括枫叶都变黄了，落下来沙沙的声音。
1: 嗯，
0: 我相信这就是秋天独有一份的温柔吧。
1: 是的，那么在这样惬意的午后呢，我们不如把一杯电波里的音乐下午茶送给每一位啊，我们朋友们。那么就像刚才宇泽提到的，其实就像我们灌南这座小城啊，既有二郎故里的人文底蕴，也有朔向湖湿地的秋色风光。
0: 当然，
1: 而且在这个时候，我觉得去朔向湖，尤其是周六周日的时候，约上亲朋好友去露个营，扎个帐篷，
0: 对，
1: 非常非常的惬意。
0: 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一年四季的哪个季节，都欢迎大家到咱们美丽的大灌南来玩啊。
1: 是的，
0: 当然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抖音进行官方账号的直播，各位可以在抖音号里边搜索灌南综合广播907，那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进行线上的收听和观看。把今天下午想要点播的歌曲，想要分享的歌曲，以及想要送出的祝福，都是可以打在我们直播间的公屏上的。
1: 是的，我们也可以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灌南综合广播907，那么添加关注之后呢，底部有一个对话框啊，打开之后呢，就可以和主播进行互动留言啦。那么接下来这一个小时时间呢，就让宇泽还有夏梦，就让美好的旋律陪伴着大家，漫享着秋日的灌南美好时光。
0: 是的，没错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把我们今天下午想要点播的歌曲、分享的祝福，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们作为人来说哈，就是在不同的环境当中、不同的季节当中，甚至是不同的这个，在朋友面前他展示出来的性格特点呢，包括展示出来的喜好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比如说这段时间可能你处于一个非常高兴奋的一个状态，或者非常开心，有很多的喜事的发生，对不对？那可能你近段时间呢会选择一些比较高亢的歌曲，节奏感比较欢快的歌曲，对不对？那如果当然也有很多朋友啊，在近期可能处于一个比较低谷的一个状态啊，或者是比较 emo 的一个状态，他可能在近期选择的歌曲呢也会不一样。

0: 一首来自杰伦的《风》啊，送给我们正在直播间观看直播的以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希望大家度过一个非常有诗意的、非常温暖的一个秋天。
1: 是的，
0: 那我们刚说到了，如果大家想要送出祝福的话呢，都是可以将您的祝福语发送到我们的这个抖音平台上，或者分享到皖南综合广播907的微信平台公众平台上面。
1: 是的，
0: 那我们都能够收到大家的消息啊。同时呢，我们也会把大家的这个

0: 祝福呀，非常认真的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通过我们的收音机平台给大家送出去的。
1: 嗯，尤其是有一些在远方的亲友啊，想给他送出一份惊喜的，不妨借着咱们音乐下午茶的节目、啊、
0: 没错，
1: 用一首歌带去咱们对他们的想念。
0: 对，那说到这个秋天，对不对？
1: 嗯，
0: 秋风渐起、
1: 嗯、
0: 天气微凉。
1: 是的。
0: 但是呢，我觉得有很多的一些东西啊，能够让我们心里面暖暖的。
1: 你看，
0: 嗯，
1: 你还在穿着
0: 外套，
1: 我觉得对，我觉得是 T 恤类的、
0: 嗯、
1: 就不是很保暖类的、
0: 嗯、对，
1: 因为我就是秋天就针织类的就开始上身了、
0: 嗯、是的，
1: 因为我是觉得可能针织、
0: 嗯、
1: 刚才提到温暖嘛，
0: 嗯，
1: 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可能是天衣，
0: 嗯，
1: 换上软绵绵的针织、
0: 嗯、
1: 会让我觉得更加的暖和、
0: 嗯、但是其实我们身边有一些很多的一些小事情啊、
1: 嗯、
0: 就是不单单是这个穿着上面嘛、
1: 哎、
0: 比如说啊，我们在下班或者放学的路上，对不对？你看现在秋天秋意起了、
1: 嗯、
0: 那树叶变黄了，我们在地上捡拾一片黄色的落叶啊，夹在我们的书当中当个书签啊，待你明年再翻的时候，或者待你每次翻开的时候呢，哇，你会觉得这样的一个瞬间也是一个非常温暖美好的瞬间，
1: 而且好浪漫
0: 啊，
1: 啊，而且这样的事情可能是会在我大学期间会做的一件事情、
0: 嗯嗯、对、嗯、还有就是很多网友说啊，其实这个、
1: 嗯
0: 秋天的落日啊，其实比夏天要更美一些。
1: 是吗？
0: 嗯，就是如果我们大家在平常有空的时间，嗯，我觉得这个拍照它不必要就是特别的就找一个时间就必须要去拍照，其实有时候这个拍照啊出片就是在我们的随手一瞬间，你觉得呢？
1: 记录生活的美好，
0: 是不是？就是有时候咔嚓一下子，哎，当下这个瞬间特别的美好，你就拿起了相机，正好就记录下了它。这一个美好的瞬间也会让你特别的温暖，再加上特有的秋天的滤镜啊，
1: 嗯，
0: 哇，那个照片也好，视频也好，非常的好看。
1: 是的，
0: 嗯，
1: 我们的爱如空气说，秋天的第一杯奶茶
0: 喝
1: 起来，是的。说到这个美食啊，秋天好吃的东西，尤其是在咱们灌南，可太多了。
0: 嗯、比如说
1: 这秋天怎么的也得来一盘糖炒栗子吧，
0: 是不是？大家吃了吗？
1: 也在路边得烤个红薯吧，
0: 嗯，
1: 手里再提一杯奶茶、
0: 嗯、
1: 但是现在对我来说可能不是奶茶了，
0: 嗯，
1: 枸杞，秋天的第一杯枸杞。
0: 很多网友说啊、
1: 嗯、
0: 这个我还是晒秋天的第一杯枸杞茶吧，养生要从年轻做起啊。
1: 是的，
0: 因为毕竟这个秋风起了、
1: 嗯、
0: 不仅凉身，而且呢还凉这个
1: 咱们的胃是吗？
0: 我们这个中年最容易考虑的、
1: 嗯、
0: 最容易焦虑的一个话题、
1: 嗯、
0: 就是发际线的问题、
1: 嗯、
0: 到了这个岁数啊，这个发际线一定要保住啊，大家
1: 就要注重养生了啊、
0: 嗯、
1: 我们的目睹吴彦祖说呢，不冷不热不适合上班，适合太湖边烧烤露营，在咱们灌南 就适合在朔向湖边啊、
0: 嗯、
1: 去散散步，还是非常不错的。
0: 很多人在这个开春的时候会去踏个青啊、
1: 嗯、
0: 对吧，踏春、
1: 嗯、
0: 但是呢其实这个时节我觉得去也会蛮好看
1: 的，
0: 就是一片金黄的感觉、
1: 嗯、
0: 对不对？
1: 我们小二这位朋友说、
0: 嗯、
1: 点一首陈伟莲的信约，
0: 没有问题。
1: 嗯，
0: 嗯，那我们下面的时间呢就来分享我们的小二同学点播的陈伟莲和蔡淳佳共同演唱的信约，一起来听。

0: 可以
1: 啊等等，
0: 对，我们可以去美丽景色比较多的一些公园去散散步，对不对？
1: 嗯，
0: 比如说咱们灌南
1: 沿河体育公园，朔向湖公园，五龙口生态湿地公园，二郎神，
0: 太棒了，几乎被你说高了啊！就是大家其实就晚饭之后嘛，并不是说深夜的那种时间段啊，就是晚饭之后呢，可以跟家人呢一起出去走一走，用古南话说就闯一闯，对不得？一起有人嘛，对不得？
1: 压压马路
0: 啊，对啊，然后去看一下这些美景啊，层林尽染的这种景色，真的能够沁入你的心脾。
1: 而且呢，我们现在灌南这个名声这一块做的真的非常好啊，有很多口袋公园，
0: 是吧？
1: 对，我觉得是能够满足大家这个休闲啊、散步啊、好去处吧，非常非常的多啊。
0: 包括我们刚刚夏梦说到的露营啊，并不是说什么春天的专属，我们这个时节也可以去啊。比如说在露营的过程当中，一杯热茶，
1: 一盒糖，太适合了。
0: 去吧，去吧啊！你大家
1: 直播间里有没有一起去的？
0: 大家可以去啊。比如说一杯热茶，搭配着我们刚夏梦说到的这个时节的栗子呀，包括烤红薯啊，等等等等，享受这个午后的微风的时光，
1: 是的，
0: 简直就是太美妙了。
1: 对，而且这些美景啊，咱们灌南还有美食都有啊，都有。
0: 没错啊，就是总而言之呢，也是呼吁大家能够多多的走出去啊。你待在家里面时间长了，你想想现在大家不管是大人也好，小孩也好，待在家里面做的是什么事情？刷手机，看电视，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呢，我们不如呢，正好趁着这个下班的时间段，孩子也放学的时间段啊，什么事情都忙完了，正好也吃完饭了，带着孩子出去走一走，享受秋天的美景，享受秋天的美食，享受秋天这来之不易的非常美妙的时光。
1: 是的，好，那么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要给大家放送歌曲啦。
0: 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的启航宝宝点播的《忘了你，忘了我》。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

0: 王杰的一首《忘了你，忘了我》，又让我想起了王杰的另外一首经典歌曲。
1: 什么歌曲？
0: 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
1: 非常的好听啊！其实王杰的歌曲呢，也被非常多的其他的一些歌手翻唱了，
0: 是的，
1: 对吧？就是经典永流传的那种感觉，你会发现没有？就是好的歌曲，其实比较当红的歌手也好，还是怎么样的话，他们都会争相去翻唱这些比较经典的歌曲，
0: 尤其是就像综艺《我是歌手》这个舞台，就是翻唱的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好听啊，一些歌手。
1: 没错啊，我们大家呢依然可以把我们今天下午想要点播的歌曲，想要分享的祝福打在我们直播间的公屏上啊，或者还未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的朋友呢，可以在抖音号里边搜索灌南综合广播907，添加关注之后呢，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跟主持人进行线上的互动和交流。
0: 是的，不管是把歌曲或者是祝福送给家人还是朋友，还是想要说我今天想要给自己点一首歌曲，都欢迎大家积极来到我们这里留言哦。
1: 对，那我们今天说到了这个秋天的话题，其实我感觉秋天总会有那么一点点会让人情绪稍微低落一点的，因为有句古话说得好，叫做自古逢秋悲寂寥嘛，是不是？就是因为秋本来就代表悲这个字儿嘛，所以说在这个时节当中呢，大家可能情绪上也会有一些些的起伏波动啊，但是呢大家一定要好好的调整回来啊，走上正轨，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啊。比如说夏梦，你最近就比较低落的话，你会怎么去做？
0: 我走进直播间和你做节目啊，和听友们
1: 就开心了，
0: 和听友们见面啊，
1: 是不是？
0: 就开心了。
1: 对
0: 对，
1: 我们其实可以在秋天的时候呢，啊，比如说去晒一场太阳，对不对啊？在这个秋季当中啊，我们可以在闲暇的时光当中啊，坐在摇摇椅上面，什么事情都不想，听一首自己喜欢的歌曲，或者呢是做一杯自己喜欢喝的咖啡，然后呢就在阳台上看一本自己喜欢的书啊，晒晒太阳，就是抛开所有的杂念，我相信在那一个午后之后呢，你的心情一定会好很多。
0: 是的，当自己在不开心的时候，那么就多做一些可以让自己开心起来的事情啊，或者是哪怕是说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听一首自己想听的歌曲，让自己放松下来，慢下来。
1: 没错，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将会继续来分享大家的歌曲啊，当然大家一定要给我们的直播间点点关注，点点赞。我们的爱如空气又说话了，你来说。
0: 爱如空气说，我的放松方式呢，就是听你们的节目，还有切火气的美食，搞不着，非常非常的好。
1: 人间大清醒，
0: 是非常非常的好。
1: 其实真的就是每天开心快乐就好，自己的身体保重好了，吃好喝好，开心玩好，我觉得就是对的。
0: 因为成年人的世界哪有容易二字，
1: 是不
0: 是？
1: 对，好好的调整自己。
0: 或许有工作上、学习上或者是生活上的一些压力，但是呢，找到能够让自己放松下来的方式非常的重要。我觉得爱如空气做得非常非常的好啊，
1: 非常好啊。那昨天呢，他可能也发生了一些事情啊，情绪比较低落一些。然后呢，听了一首羽泉的《深呼吸》啊，之后呢，他就变得特别的开心啊。我说人嘛，对不对？就拿星爷的一句话来说。一句非常经典的语句，
0: 什么？
1: 星爷的最经典的一句话，人嘛，最重要的就是开心喽。
0: 哦，
1: 是不是？
0: 一下子问住我了。
1: 对，就是也送给我们大家啊，送给我们正在直播间观看直播
0: 的，
1: 或者是在我们收音机前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嘛，人最重要的就是开心，一定要好好的调整自己。
0: 是的，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送歌给大家。
1: 这首歌呢，来自我们青春奋斗吧点播的，来自刘德华的《亲爱的小孩》，一起来听。

0: 一首来自华仔的《亲爱的小孩》送给我们来自微信公众平台的这位朋友。
1: 嗯，是的啊。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案例着迷宝宝啊，说点播一首常爱飞的《不配说爱我》，没有问题，稍后给大家安排。当然大家还有想听的歌曲呢，抓紧时间打在我们直播间的公屏上啊，或者您近期耳机当中单曲循环的歌曲是哪一首呢，也是可以分享出来，就像刚刚我们夏萌说的一样啊。收听到好听的歌曲一定要分享给我们，说不定我们就没听过，是不是？
0: 被羞耻，
1: 一定要
0: 羞不羞耻？
1: 被领人啊，赶快分享给我们啊！一块来听，火锅的肯定有，大家一起听了，对不对？
0: 你知道我最近单曲循环的歌曲是什么吗？
1: 是什么？
0: 我觉得和突然就是这个天气变冷的这个氛围也挺适配的，就是王力宏和彭羚的《让我取暖》。
1: 哦，
0: 最近是有在听到过别人的翻唱版本，是 R&B 版本的，听起来非常的会让我觉得是放松，给到我一个放松的一个状态的，所以最近一直在单曲循环。
1: 其实歌曲呢，就是拿过来治愈我们的嘛，对不对？
0: 是的。
1: 你听哪一首歌曲，你会觉得比较身心放松，会觉得比多巴胺会分泌的会比较多一些，那说明这首歌曲就比较适配于你啊，多听一点一定是好事儿啊。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常爱飞的这首歌曲送给我们的
1: 案例着迷一起来听。

0: 一首非常好听的常爱飞的《不配说爱我》送给我们的暗里着迷宝宝啊、同时也送给我们正在直播间观看直播的以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
1: 是的、第一次来到我们抖音直播间的一定要留下一个关注再走哦、因为留下关注之后呢，我们每次开播都会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啊。
0: 对、左上角红色的关注点一点，当然也要给我们的节目呢点点赞啊，戳击我们的小屏幕，增加我们节目的热度、您的每一次点赞和关注呢，就是对我们节目的最大的鼓励和支持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陪伴呢。那说到秋天呢，我觉得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去户外美食美景等等之外、其实秋季的穿搭也是非常有讲究。
1: 是的，你知道吗？我以前特别爱买春装和秋装，但是现在可能春装我不太敢买了。
0: 其实我觉得秋天为什么，你先说为什么。
1: 因为我觉得春天好短啊。我在我的最近几年的印象当中、就是羽绒服、然后直接就过渡到就是像你这样、像你这样的着装了，
0: 对，
1: 就是一件薄外套里面短袖了、就是可能在我的衣柜里短袖和羽绒服是最多最多的、可能春装穿的比较少，可能天气一下子就热起来了，
0: 对、
1: 但是秋装吧我觉得还可以再穿一阵子。
0: 对，那说到这个秋装，其实我觉得秋天是最好搭配衣服的时候。
1: 为什么呢？
0: 因为里面一件 T 恤、它不像夏天这么单调、你夏天一个短袖啊，一个短裤或者一个薄的裤子就完事儿了、但秋天呢你就可以搭配起来，而且它秋天的搭配呢还不像冬天那么臃肿、你不像秋天，你不像冬天打底的毛衣衬衫羊毛衫，然后外面一个羽绒服。
1: 是的，
0: 秋天呢你比如说里边一件内搭，外面一件薄薄的外套，就是你可以买各种各样的款式的也好，颜色的也好，那种外套去配搭呀。
1: 我怎么感觉我们可以出一期秋日穿搭、
0: 就是给大家指点迷津这个穿搭方面的需求啊，对不对？
1: 但是我觉得对于咱俩一起做节目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的穿搭还是很合适的、老师会，我们真的是从来没有说过，就提前有说，哎，今天穿什么颜色的、但每次节目的时候穿的都还
0: 非常合适啊，非常
1: 适合的，
0: 适配的，对不对？
1: 尤其是颜色，对，是的，
0: 说明咱们俩还是心有灵犀有一点的啊，
1: 老搭档，
0: 老搭档，
1: 这个默契呢还是要有的。
0: 是的，所以呢，我们大家除了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一起说到的，比如说这个美食之外、美景之外啊，大家也可以在秋天的这个时间段把自己打扮的美美哒。
1: 我觉得现在很多朋友会存在一种焦虑心理啊、其实就像很多朋友圈明明是很多朋友啊明明是出去游玩了，但是可能觉得自己的拍照技术不太好，又或者是有一些容貌焦虑，其实他们是不太敢展示自己的。
0: 对，
1: 但其实呢在节目当中想要告诉大家，记录当下的美好就可以了。
0: 对，
1: 哪怕说我们不向外人展示，但是当我们很多年后再翻开这张照片的时候，希望那段回忆是能够给你带来美好和感动的。
0: 对，总而言之，我们今天的音乐下午茶的主题就是让大家美，所以呢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呢把这一首来自小沈阳和汤潮的美了美了送给大家，一起来听。

0: 伴随着这首《美了美了》，我们今天的907音乐下午茶节目呢，到此就要说再见了，是不是啊？
1: 是，
0: 希望大家在这个秋天呢，都能够美美哒，万事美美哒。
1: 是的，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灌南综合广播907的抖音号和微信公众平台，随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及获取更多的本土资讯啊，感受咱们灌南的人文风光。
0: 对，
1: 秋日漫长，也愿动听的旋律常伴大家左右。
0: 没错，也希望我们跟着上面的话说啊，叫做大家希望在这个金秋呢，都能够平安顺遂，万事舒心啊。
1: 那我是夏梦，
0: 我是雨泽。
1: 今天的音乐下午茶节目呢就到此结束了，那我们下期节目
0: 再会，
1: 再见，
0: 拜拜。

0: 金色阳光，清凉微风，鲜红绿影，芬芳花香。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你我的魅力心情。Magic Radio Here。
1: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0: 午茶时间到了，休息一下，好好享受生活哦。我是杨山林，下午四点在这里陪伴你。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1%；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5%。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相伴你我。
1: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 1381-2449755。

处于岑池河、涵养河与沿河交汇之处，县位于张店南闸北沂河塘内中洪处，原住村民已搬迁入二里村。沿河西荡坝连源，芦苇丛生，青纱帐密密匝匝，是日寇南下的必经之地，也是伏击日寇的好地方。7月8日晌午，日寇四艘汽艇由北向南驶来，一艘在前面开路，另三艘各拖一只木船跟在后面，一字形突突突地驶向五里淮。船上坐着密密麻麻的鬼子兵，三团指挥作战的作战参谋江默钦再三告诫战士们，没有命令绝不准开枪。谁知在对岸设伏的假西服队伍还未带日寇船队全部进入伏击圈，就提前开了火。江默钦一看已经暴露目标，只好下令开枪射击。顿时机枪、步枪、驳壳枪以及被日寇称为扫帚炮的土大龙一齐开了火。虽然敌人的船队全副武装，配备了轻重机枪、迫击炮，船上承载的士兵训练有素，但是在八路军的突然袭击下，敌人一时竟吓晕了头，摆在身边的武器也忘了使。他们怎么也想不到，入侵这个地区以来，竟然在大白天被武装袭击。在两岸火力的夹击下，日寇慌忙调转船头向北逃窜，其中一艘汽艇由于转弯太急，竟将后面的木船拖翻，船上的日军全部落水。其他船上的日军稍一清醒，立即开枪还击。河东的贾西福一见日军开枪还击，便慌忙带着他的土匪弟兄开溜了。北逃的日寇听到河东岸的枪声停息，又调转船头向南扑来，用轻重机枪、迫击炮向河西岸的三团伏击部队射击。为避敌锋芒，三团伏击部队吹响了冲锋号，日寇以为伏击部队向他们发起冲锋了，都愣了下来。谁知这是三团伏击部队撤退的信号。在日寇噼噼啪啪的枪炮声的欢送下，三团伏击部队借着青纱帐的掩护安全撤出五里淮伏击阵地。五里淮伏击战歼敌数人，既锻炼了三团指战员的胆略，又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谎言，进一步鼓舞了淮海人民的抗日士气，痛击了顽固派对八路军游而不击的污蔑，揭开了淮海区人民武装抗日的序幕。接下来请听第二个故事，李二维保卫战。1946年，李二维今属灌南县田楼镇，是通榆县的咽喉要地，响水口的北大门，是灌云县和灌河南解放区的联系纽带，战略位置十分重要。然而这里却四面受敌，西有国民党东灌戍三县边防指挥官周法乾盘踞，东有国民党商巡总队徐继泰部的势力范围，南有驻灌河沿线的敌海防大队刘九公部，北边是商巡总队第三支队长蒲开喜控制的防地。为了坚持灌东斗争，争取主力部队的配合，中共灌云县委决定发动广大群众，利用有利地形坚持原地斗争，派区委委员、区农会会长杨长街留在李二维，以加强李二维地区对敌斗争的领导，带领民兵抗击敌人，保卫家乡。敌人妄想吃掉李二维，打通通榆县咽喉要道，与坚守在李二维的民兵小摩擦不断，但吃掉李二维的罪恶企图一直未能得逞。李二维民兵群众为了保卫家乡，配合革命斗争，自觉地将斗争地主得来的财物变卖的钱，派人越过敌人封锁线，到沭阳马场买回32支马场造土钢枪武装自己，同时他们还筹集储备充足的粮草，决心坚守李二维。蒙牛区区委为了保护和支持李二维对敌斗争的积极性，增强其御敌力量，将李二维与附近的马围、周围作为根据地。

三点连成一线，实行民兵联防，由区委委员杨长街和乡指导员汪福然指挥。几次战斗，敌人总是失利。国民党商巡总队长徐继泰恼羞成怒，令蒲开喜部配合潘汉楼、陈大马的地主还乡团武装，限期拿下李二围。9月21日，700多名还乡团成员配合蒲开喜部一个连扑向李二出救援。24日凌晨，华中军区骑兵团3个大队和蒙牛区大队的战士驰往增援，他们和守卫民兵会合后，立即向敌人发起反击。在追击途中，敌还乡团正副团长潘汉楼、陈大马均被骑兵团战士击毙，战斗获得全胜，保卫了灌东解放区。李二围保卫战前后历经4天4夜，歼敌300多人，俘敌450多人，缴获长短枪500多支。李二围乡农会长共产党员陈三文，三庄乡农会长共产党员冯开金，在奉命突围向灌云县委求援时被还乡团抓去，受尽折磨，坚贞不屈，惨遭杀害。另有3位民兵、2位骑兵团战士及一群众在战斗中壮烈牺牲。华中军区第6军分区为表彰蒙牛区民兵的英勇斗争精神，奖给该区步枪30支、子弹500发、手榴弹100枚。从此，蒙牛区干部群众对敌斗争的情绪更加高昂了，有力地支援了灌东革命斗争。最后请听第三个故事，以少胜多的吴小元战斗。吴小元位于五丈河北岸，距河250米，东距大庙伪军宋清瑶据点3.5千米，南距新安镇日伪军据点5千米，西距五丈河口日伪军据点3千米，是抗日根据地重要的前哨阵地和战略要地，因而日伪军早就想占领这块阵地。1943年5月13日上午，阵阵刺耳的马达声从五丈河水面传来，巡逻在河边的灌东第1联防区主任武伯才循声望去，只见5只插着日本太阳旗的汽艇满载着日伪军自东而西，气势汹汹直扑吴小元。武伯才带领巡逻民兵迅速撤到就近的吴小元土围墙内。狡猾的敌人见民兵跑进吴小元土围墙内，也加快了行动。他们疾风赶火地将汽艇靠岸，然后兵分2路将吴小元四面包围起来，凭着人多势众，企图将吴小元的民兵一举全歼。大敌当前，武伯才临危不乱。他考虑到敌人虽有众多兵力和精良的武器装备，除了一门迫击炮、3挺机枪外，还有3八式步枪，但我方有险可守，吴小元筑有炮楼和高4米、厚1米的土围墙的情况，认真谋划，做了周密安排。吴同根胆子大，枪法好，带一只土大龙与一只盒子枪守卫铁栅栏门。吴永涛带一支钢枪、一颗手榴弹警戒西围墙，吴同田带一支钢枪守卫东围墙，吴正训、吴文贤、吴法章、吴义章4人巡回警戒，流动支援。吴兰章女、陈英女、灌东工委秘书负责掩护村民和学生，村内有一所小学。部署刚刚停当，敌人的进攻开始了，机枪狂啸，小炮轰鸣，硝烟和尘土弥漫在吴小元上空，炮弹从空中飞过，留下迅捷而刺耳的怪响，一棵生长了20余年的槐树被弹片拦腰削断。机枪小炮刚停，100余日伪军端着上了明晃晃刺刀的钢枪不成散兵线，猫着腰向吴小元直冲过来。此时武伯才冷静而沉着，他手提盒子枪告诫民兵们要沉住气，节约子弹，等敌人靠近了再打。伏在大门东侧围墙上的吴同根手里端着枪。

眼睛盯着敌人，敌人越来越近了，他们一边向前运动，还一边放着枪。有几个胆大的日寇大概想抢头功，突然直起身猛跑过来，伸手要拉铁栅栏大门。吴同根猛然扣动扳机，土大龙吐出了复仇的火焰，然后随手扬起那只用惯了的盒子枪，按前后顺序挨个点名，三个日寇应声倒地。其余的敌人受到这突然的一击，掉过头转身就往回跑。神枪吴永涛弹无虚发，打得日伪军鬼哭狼嚎。在西南角，他不顾如雨的枪弹瞄准着伪军，见一个放倒一个，然后又跑到西北角，砰砰砰三枪撂倒三个日寇。敌人弄不清吴小元到底有多少土八路，不敢向围墙靠近，只是一个劲儿地开枪开炮，企图以猛烈的炮火摧毁人民武装抵抗的意志。守卫在围墙东北角的吴同田来回巡视着墙外的敌人，东一枪西一枪，与日伪军隔墙对峙。小伙子二十露头，血气方刚，他觉得趴在墙上射击不过瘾，便半跪在墙头上平端起长枪打击敌人。不料刚打倒一个伪军，就被敌人一颗子弹击伤了头部，他被抬下围墙时鲜血染红了衣衫，没等完全包扎好，又拿起枪参加战斗了。伍伯才一边指挥战斗，一边观察整个战场的形势。当他发现敌人的重火器集中攻击东南炮楼和附近的瓦房时，果断命令战斗在那里的伍文贤、吴同根等人撤离险境。敌人的炮弹炸断了瓦屋的大梁，还把炮楼炸出了许多八斗大的窟窿，但民兵仍然在沉着射击，使敌人无法接近主炮楼。到中午12点，敌人的第一次进攻被打退。就在男队员与敌人浴血奋战的同时，陈英和武兰章也在紧张而有序地组织学生和群众做好隐蔽和防毒工作。他们把老人和孩子藏在磨坊的大磨盘周围、墙角根和桌子底下，然后每人分给一块湿毛巾或湿布。当敌人的毒气弹落在他们附近时，大家用湿布捂住鼻子，避免了毒害。陈英因为忙于指挥造成了轻度中毒，鼻血直流。正在这时，受伤的吴同田又被抬了下来，陈英顾不得自己，立即与武兰章一起为他包扎伤口，并找来止血药帮他服下。下午3点钟，日伪军第二次进攻开始了。这一次敌人改变了战术，只是一个劲儿地打枪开炮，光是落在炮楼前面场地上的迫击炮弹就炸出20多个坑，土围墙被敌人各种枪弹打成了马蜂窝。敌人的企图很明显，依仗自己的火力优势，企图摧毁吴小元的防御工事，而民兵们却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你一枪我一枪，东一枪西一枪，引诱敌人浪费弹药。就这样又整整对峙了6个小时，这期间单是毒气弹敌人就放了8个，有一位老农不幸中毒身亡。晚上9点钟，区队长武章带领50余人的区中队增援吴小元，他们乘着夜色，利用熟悉地形突破敌人的包围，分兵逼住敌人，把敌人压缩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不得动弹，使吴小元被围的民兵和群众突破了敌人的包围，安全转移到北边的后陈庄。经过一整天的激战，吴小元民兵凭借坚固的围墙、机动灵活的战术，打死伤日伪军20多人。吴小元战斗阻止了日寇扫荡的步伐，谱写了一曲以少胜多的凯歌。听众朋友们，由中共灌南县委党史办公室公稿的《生动灌南红色印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想重温本期内容，请关注每天上午10点、中午12点、下午5点以及晚上9点的重播，或关注微信公众号“灌南综合广播907”。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传播无限信息，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1: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 1381-244-9755。

0: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综合直播类节目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九零七晚高峰。

0: 好啦，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晚高峰，我是主播小维，
1: 我是主播楚安。
0: 907晚高峰的这个时间段呢，是很多朋友的下班时间。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也是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生活趣事啊，也会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热点。
1: 是的，
0: 希望在这个晚高峰的这个时间段呢，都能够给大家送去一份欢乐哈。
1: 是的，
0: 当然啦，在907晚高峰的这个时间段呢，也希望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冠南综合广播907来跟我们分享发生在你身边的一些有意思的事情。那大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冠南综合广播907来跟我们分享，在微信当中呢搜索冠南综合广播907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那么在底部对话框给我留言，我们也是能够随时看到大家的信息。
1: 是的，
0: 马上呢就要迎来一天当中最轻松的时段了，又是大家的下班时间。那下班之后大家又会如何去安排自己的这一段时间呢？
1: 可能有人会运动运动啊。
0: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不错的项目吧，但是一定要坚持下去。
1: 是的。
0: 啊，说到运动啊，我们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什么呢？就是生命在于运动。
1: 是的，是的，
0: 对，
1: 经常听到这样的一个话啊，生命在于运动。是的，但是我觉得就是更重要的有一句就是，如果你想延长生命的话，就是你要就是运动的话，你应该
2: 0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冠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综合直播类节目冠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晚高峰。

0: 好啦，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中来。我是主播小维。
1: 我是主播楚安。
0: 好啦，这个时间段呢，大家依然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此刻你听节目的状态哈。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呢，还是在接孩子放学回家的路上呢？就是晚上的车流呢，也是会比较集中一些。我们在稍后的时段呢，也会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此刻城区的路况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跟大家关注一下这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
1: 今天呢，江苏仍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啊，气温呢跟前几天相比变化是不大的，洗晒呢也要趁这两天啊，接下来天气呢可能会有变化啊。
0: 是的，
1: 预计呢15号夜里起呢，江苏呢将开启多阴雨的模式啊，气温呢也会有所起伏。那么据江苏省气象台预报呢，15号夜里啊，开始那么。就多阴雨天气了，15号夜里到16号的早上，沿江以北中西部地区呢是多云转阴有小雨的，那其他地区呢是多云。在16号的白天，沿淮河淮北地区呢是多云到阴有小雨，其他地区呢也是多云的。那么在气温方面呢，我们一起再来关注一下，14号到15号受弱冷空气的影响呢，气温是略有下降的。大部分的城市呢，最高温度是在23到25度之间。那么到了17号呢，会再一次回升至近30度。18号前后呢，全省呢会有一次冷空气影响过程，气温呢又会明显的回落。那个气温呢，这两天马上开始就要起起落落啊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多注意这个穿衣啊，叠穿。就好比今天啊，咱们我跟小维穿的衣服就不一样啊，我穿个长袖，你穿个短袖啊。所以就是因人而异啊，咱们这个上下班呢多备一件外套啊，以防感冒。
0: 是的，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我们本地这两天的天气情况哈。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呢是多云，东南风3到4级，明天的最低气温呢是14到15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是24到25度，16号是多云有时阴有小雨的天气啊，所以这两天出行，大家出门还是随身携带雨具吧，以方便出行。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此刻城区的路况哈。刚刚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特别的关注了一下桥东跟桥西的主干道，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拥堵和车多缓行路段哈。
1: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啊，那目前呢，我来看到的是咱们这个，桥西这一块的啊，灌南县人民法院这一块啊，在哪一个路段呢？也就是扬州南路啊，向北这一块呢，是存在一个车多缓行的一个现象啊。大家呢，骑行或者是开车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同样呢，也是在这个扬州北路啊，向北和这个沿河路交叉啊这个地方，锦绣名城西边这个路段呢，还挺长的啊，一直到这个新港大道的这个。交叉点一直都是存在着一个拥堵的路段，还蛮长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有急事的话呢，可以绕开这段路啊。另外还看到的是在常州北路，那常州北路呢，向东一直和这个沿河三桥相交这一段呢，也是存在一个车多缓行。目前还有看到的是，咱们看到的是在哪里呢？我来看一下啊，是新港大道这一块啊，也是存在一个车多缓行，迎宾北路向北，和这个新港大道呢，相交这一块也是存在一个车多缓行比较拥堵的路段，大家呢，开车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也要缓慢的行驶，听着咱们的晚高峰啊，吹着小风啊，慢慢的开心回家啊。目前呢，桥西呢，我看到的是这几处啊，如果呢大家有新的发现呢，可以在我们这微信公众号平台上啊，发给我们，我们也会实时的看到，和大家一同分享桥西的实时路况。
0: 说到具体的路况呢，刚刚在节目当中啊，也是跟大家一起关注到了微信公众号上，也是有一位朋友啊跟我们分享了，他说在彭城西路这一边呢存在车多缓行。我刚刚也是特别的关注了一下这条路哈，刚刚呢。

0: 确实是存在车多缓行，但是这个时间段再关注路况哈，好像这边呢也是处在正常通行的状态了。
1: 嗯，
0: 就是这边的车流量啊，可能相对来说呢还是会比较集中，因为有菜场嘛，就是下班之后呢，大家都会到菜场去选购一些自己喜欢的食材哈。
1: 嗯、
0: 那这个时候这边的车流量都会比较集中一些，那车况呢又比较复杂，所以大家在开车的时候呢也一定要注意保持合理的车距。
1: 嗯、
0: 另外在桥西呢，我也是继续关注到另外一条拥堵路段哈，也就是在与福清路相交的路口，也就是湘江路与福清路相交的路口。那么湘江路呢一直向东延伸，一直到与幸福大道相交的路口，那么这一段路呢是存在着一段拥堵的情况。
1: 嗯、
0: 就是大家在这边开车的话呢，更是要注意保持合理的车距吧。这边的车流量呢还是非常的集中的。
1: 对，
0: 那桥西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另外一条车多缓行路段哈。
1: 嗯、对，一个公众号上发来了一个，
0: 嗯，
1: 公众号上一位听友发来的，
0: 嗯、
1: 他说主持人现在出现了一个就是拥堵的路段，是在长江路小学，这个说相湖校区这一片，小慧庄就是苏州南路啊，苏州南路。向南，然后和长江路这块呢相交的长江路向东这块呢存在非常拥堵的一个路段啊。嗯，好，感谢啊，感谢这位听友发来的这个消息，我们也是实时分享。哎，跳了，跳成这个车多缓行了啊，刚刚还是拥堵的。嗯。
0: 嗯，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桥东的具体路况哈。桥东呢在这个时间段我刚呢也是特别的关注了一下我们的路况平台，有一些拥堵和车多缓行的路段来跟大家首先关注一下。首先呢关注到的是英雄北路，英雄北路呢在与军民路相交的路口，那英雄北路一直向北延伸，一直到与颍阳路相交的路口，那么这一段路呢是存在着一段拥堵的情况。还有需要关注到的是惠泽路，也就是在恒基广场的南侧这个位置哈，惠泽路一直向东延伸，那么这一段路呢是存在车多缓行的现象。桥东呢在这个时间段继续来关注到的另外一条车多缓行路段是在哪儿呢，也就是在健康北路这个位置，也就是在实验小学人民路校区西侧这个位置哈，健康北路是存在着一段车多缓行的现象。桥东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另外一条车多缓行路段是在哪儿呢，也就是在老街菜场的这个周边啊，在这条新安南路这一边，新安南路呢在与新民西路相交的路口，新安南路一直向南延伸，那么这一段路呢也是存在着一段车多缓行的情况。另外呢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彭城东路啊，彭城东路呢在与张兴县相交的路口，这一段路呢是存在着一段拥堵的情况。
1: 这边有学校呀，
0: 嗯，
1: 看了一下好像是新安镇镇南小学啊。对，所以它拥堵啊，学生现在也是放学的点了。
0: 就是在桥东这边呢，刚刚也是特别的关注了一下，就是拥堵的路段呢还是比较多的，因为这个时间段也是正值孩子们放学的一个时间段吧，
1: 也是下班的时间，
0: 对，
1: 叠加了，叠加到一起了。
0: 对，所以大家在这边开车的话呢，也一定要注意保持合理的车速哈。那另外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各位听友们聊一聊在就是行车安全方面的一些事情吧。那就要跟大家特别关注到的就是在10月12日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也是发布了一起案例，什么事情呢，具体是在今年的8月份，在江苏南京一辆 SUV 在绕城高速快车道行驶的时候，为了避让路面上一块塑料板，驾驶人他是猛打方向啊，导致车辆失控，猛烈的撞上了中央护栏，并且发生了剧烈的旋转，就是快速旋转当中有两人从后车窗被甩出来了，万幸的是什么呢，没有生命危险，仅仅是导致手臂骨折了。
1: 不幸中的万幸啊。
0: 对，
1: 是的。那么经调查呢，就事发的时候呢，车上是共载有一家四口，开车的男子呢和坐在副驾的父亲呢都系了安全带啊，都是安然无恙的。而呢坐在后排的男子的母亲和年幼的弟弟呢是没有系安全带的。后车行车记录仪呢也是清楚的拍下了两个人甩出车外的一个画面，真的是让人触目惊心啊。
0: 所以呢也是再一次提醒大家吧，安全带就等于生命带。

0: 上车呢，咱一定要有这个意识哈，一定要系上安全带，无论是前排还是后排，全员全程都要带，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去赌概率。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聊到这个行车安全的事情啊，特别想要跟大家聊到的就是，现在呢是金秋时节嘛，金秋十月真的是稻谷飘香。
1: 对
0: 啊，我们当地呢也是迎来了秋收季啊。你会发现，骑车在路上或者是开车在路上啊，你会发现啊，不少农户呢图方便，就是把粮食呢摊在马路上晾晒啊。
1: 对，大家这个应该是很常见的，对不对？会看到，而且就是你知道吗？甚至会有个别的农户啊，把高速公路当成了自家的这个晾晒场啊，殊不知晒粮暗藏着一个重重的危险。
0: 对，
1: 所以
0: 就是
1: 大家一定也要注意啊，不是说你想在什么地方晒就能在什么地方晒的，安全第一啊。
0: 那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即将会进一小段的广告啊，广告之后呢，会继续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2: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3: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4: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1%；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5%。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综合直播类节目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晚高峰。晚高峰，
0: 好啦，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中来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聊一聊，在路上干这个事儿呢是非常危险而且有违法的，就是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说的，把这个粮食呢摊在马路上晾晒啊，甚至还有刚刚在节目当中提到，就是有一些个别商户啊，把高速公路呢当成自家的晾晒场，就是这个行为是非常危险而且是违法的。
1: 对，他严重影响正常的一个交通通行秩序的。要知道啊，在这个公路上大肠晒粮，不少农户呢会把扫帚、扬锨和这个铁叉呢随意的放在路上。更有的人呢甚至用什么呢，你知道吗？你见没见过，就是用石头、还有酒瓶子、木棍儿和这个树墩圈，然后占地盘，他把它圈起来，就生怕自己的粮食呢被车给碾压了。

0: 路上打长晒凉发生交通事故，就是造成人员伤亡的这一类报道。就是这样的悲剧呢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1: 嗯、
0: 那还有哪一些危害呢？比如说粮食容易被污染，危害我们的身体健康、
1: 嗯、
0: 就是柏油路嘛，它主要成分呢是黑色沥青，对不对？
1: 对
0: 对，就沥青里面它是含有多种有害化学物的，它是有很强的致癌作用、
1: 嗯、对，而且就高温、嗯、高温它晒它肯定会就会就是
0: 有害物质啊、
1: 对，它长时间暴晒它会软化的。
0: 嗯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这个沥青呢在阳光下长时间暴晒啊软化啊，
1: 对，
0: 经过这个机动车碾压的粮食，这或多或少的就会带上点这个沥
1: 青，
0: 对，
1: 就有毒。
0: 还有就是过往车辆呢排出的这个废气啊，其实它也会对粮食呢进一步加深污染。就是这些有害物质最终呢就是会随着粮食进入到我们的身体，所以给我们的生命健康呢也是会带来一些难以挽回的危害吧。
1: 嗯，就不少乡亲觉得啊，在家门口的路上晒晒粮食它是一件了不起的小事儿，
0: 不起眼的小事儿、
1: 啊、不起眼的小事儿、
0: 啊、没什么大不了的、
1: 啊、对，不起眼的小事儿、说错了哈，不起眼的小事儿，就对他们而言，很多乡亲都是觉得啊，这件事情没什么啊，但是从法律层面上来说呢，就是这个事呢，可真的是一点都不简单，你知道吗？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公路它是属于这个公共通行的资源呢，它绝不是私人的一个晒场啊，刚刚我们有说了，它影响交通的，危害人身安全的，对吧？
0: 对，
1: 就而且你说的像晚上，对不对？本来这个就
0: 路线
1: 就
0: 不佳，
1: 对，视线就不佳，
0: 视线就不佳，
1: 对，视线不佳，反正你这个晒的这个又打滑，对不对？如果说真的是行驶上去的话，所以说老百姓咱们还是要注意一些，对不对？为自己也为他人呐、
0: 啊。那需要跟大家科普的是什么呢？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1条也是明确规定了，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占用道路从事非交通活动。那么还有就是第104条也是规定啊，从事影响道路交通安全活动，致使通行的人员、车辆及其他财产遭受损失的，当事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公路安全保护条例公路法第46条、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16条也是明确规定，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公路及公路用地范围内设置路障、堆放物品、打长晒凉等等影响公路畅通的行为。那么在公路法第77条当中呢，也规定啊，造成公路路面损坏、污染或者影响公路畅通的，由交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可以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
1: 如果说呢，因占道晒凉引发了一个交通事故，那么晒凉的当事人呢，是需要承担相应的事故责任和经济赔偿的。
0: 对，
1: 公路不是晒凉场地，那占道晒凉不仅容易造成车辆打滑、刹车失效，刚刚之前我们有提到过，而且呢，它这个诱发交通事故更是违法的行为。我们要做到呢，就是不占公路，粮食呢照样能晒干啊。不少乡亲发愁啊，这个粮食不晒啊，它就发霉了，我找不到场地啊，没办法呀，哎呀，你怎么弄啊？我只能选马路啊。大家的难处呢，我们呢也是理解的，但是晒粮啊，不必占用公路，多种方式一样可以干透的。我们可以借用村委会的大院或者是文化广场啊这类的场地，那么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呢，也可以借用村委会大院、文化广场和这个闲置学校操场临时的去晒凉，当然也要协商，也要跟这个相关的负责人，也是要跟他们商量过后再用的啊，划定晒凉区域。同样呢，也提醒大家晒凉的时候呢，也要备上遮雨布啊，这个天气呢也是说不准的啊。还有就是呢，村头废弃的一些空地啊，果园一些空地啊，盘活村里的地面平整啊，通风向阳的一些闲置的空地啊，另外咱们也可以清理一下杂物啊，铺好防尘布啊，就可以做一个现成的晒场。大家会说，哎呀，我们家都是杂物啊，堆的没法晒呀、你可以清理嘛，清理一下，对不对？邻里互动，共用场地，搭把手，你家今天晒，我家明天晒，是吧？谁家先割了，谁家先优先晒，晒完了主动腾。

0: 地儿啊，互相轮换，这样呢也可以腾出不少地方来，
1: 是
0: 不是啊？
1: 所以呢，为了自己跟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啊，也为了道路交通畅通安全有序，也请广大农民朋友不要在公路上贪凉晒凉。
0: 对，
1: 如果说大家有晾晒的需求啊，咱们不妨像刚刚在节目当中提到的，选择村内空闲的场地啊，还有自家院落等等这些安全的地方啊，这样呢既不影响交通，也能够保证粮食的安全卫生。当然了，也要提醒广大驾驶人朋友啊，咱们遇到晾晒粮食的路段，也一定要注意观察路面情况，控制好车子的车速啊，保持足够的车辆安全距离，切记急刹车和急转向，确保行车安全。
0: 丰收的季节啊，让我们一起守护安全，让丰收路真正成为平安路。
1: 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观澜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晚高峰，我是主播小维，
0: 我是主播楚安。
1: 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即将跟各位听友们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那歌曲之后呢，会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生活趣事。

0: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1%；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5%。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综合直播类节目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广高峰。
3: 准备好了吗？

0: 好啦，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中来，在接下来的时间呢，一起来跟大家聊一聊生活趣事哈。也希望在今天907晚高峰的节目最后呢，来跟大家送去一份欢乐。我觉得每到这个状态的时候啊，大家状态呢就不一样，就是我自己感觉状态呢都有点不一样哈。
1: 哪不一样了？
0: 特别期待这个环节，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些生活当中有意思的事情哈。
1: 大家都想跟着我们一起乐呵乐呵。
0: 对，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在我们的晚高峰的时段呢，能够轻松下来，带着一份欢乐哈，有好心情回家。那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先跟各位聊什么呢？聊咱们现在的生活当中啊，真的已经离不开朋友圈了，你发现了没？
1: 是的，是的，确实是这个样子啊。就是前两天我在家啊，就突然有人敲门，我打开一看啊，一个送外卖的小伙子拎了一大堆蒸好的大闸蟹站在门口。
0: 这是阿姨蒸好了给你送过来了。
1: 我当时就
0: 太暖心了，
1: 我当时就懵了。我说那什么，你肯定是送错了，我没点外卖呀。
0: 对啊，
1: 结果呢，这小伙子特别的淡定啊，跟我说我知道你没点，
0: 然后
1: 呢，这是你微信好友让我拿来给你看一眼的。
0: 啥？
1: 说他今天晚上要吃这顿大闸蟹，结果家里停电了，发不了朋友圈，怕你们看不到，特意让我跑一趟，你快点看呐，我还得跑十几家呢。
0: 合着他朋友圈有多少人都得把这大闸蟹拿人家去让人家看看，他今天晚上要吃这大闸蟹是吗？
1: 我当时就站在那门口啊，看着那一堆大闸蟹啊，心里是五味杂陈呐。你说吧，这年头吃个饭都得搞一个啥云直播呀，你晓得吧，连停电都挡不住朋友圈的更新啊。我估计再过两年哈，这朋友圈都得出个代吃服务啊。
0: 怎么个说法呢？
1: 你负责吃，我负责拍，咱俩分工明确，谁也别耽误谁呀。
0: 所以说啊，关于朋友圈，有的时候呢，真的你就当个娱乐啊，看一看就好。因为很多人的娱乐就是那个朋友圈，朋友圈哈，真的是精装修啊。
1: 我这朋友太较真了，这朋友圈呢。
0: 说到吃吧，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聊哈，有个特别有成就的长辈啊。
1: 什么成就？
0: 对，成就感。平时他的成就比较高啊，就是长辈。
1: 说来听
0: 听。
1: 对，
0: 他跟我说，要想成功，就得做到五字口诀。
1: 五字口诀。
0: 他把自己的成功经验分享给我。
1: 嗯，
0: 说特别能吃苦。哎呀，听完了之后，我当时心里一喜啊。
1: 啊，你能吃苦啊？
0: 对，这不就快成功了吗？我已经完成了80%了。我是特别特别的能吃，就是那个苦字吧。不过没关系，等我哪天吃不到好吃的了，那苦自然就来了，到时候呢，我就能圆满成功了。
1: 哎呀，你这个80%完成的，我想你很难把这20%给寻回来呀。不过你知道吗，说到成功啊，这让我想起之前找工作的事情啊。我
0: 怎么说呢，
1: 面试官问我啊，你有什么特长啊，
0: 这是必答题啊，跟你工作相关啊。
1: 你知道吗，我特自信的说，我心算特别的快啊，我心算快。面试官一听啊，来了兴趣，说那行，13×14等于多少？
0: 现场出题，答出来了没？
1: 我脱口而出38。这个面试官脸都绿了，当时说这明显不对呀。
0: 就不对啊。
1: 那我跟他说了，但您看呀，我算得快呀，我算得多快呀。你说是不是？我当时就跟他说了吗，对吧，我心算特别快呀。
0: 然后呢，
1: 我没说我准确率呀。
0: 哎呀，虽然结果不对吧，但是这速度啊绝对是拉满了。这面试官当时我觉得那眼神啊 就像在看一个人才，那就是加引号啊、
1: 嗯、
0: 就是那种需要被保护起来的人才啊。
1: 嗯，可不是嘛。后来你知道吗，那面试官慢悠悠的说出来了，说那个什么，你不用太快，我呢现在慢悠悠的跟你讲啊。结果是182啊，不是你的38。
0: 好吧，在今天的开心一刻环节当中呢，也是跟大家聊到了很多生活趣事啊。生活真的，你会发现真的就是这样啊。朋友圈里呢是诗跟远方，现实里啊是螃蟹跟手机。就是咱们偶尔放松一下，刷刷朋友圈，看看别人的完美生活也挺好。但是也别忘了、
1: 嗯、
0: 咱们自己的小日子啊，哪怕有点小瑕疵，那也是独一份的真实。好啦，今天的907晚高峰呢到这里又要跟各位听友们说再会了，也是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
1: 嗯、
0: 那最后呢也是伴随着好听的歌曲，907晚高峰节目我们就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各位
1: 再见。那明天早上是我们是8点啊，准时再给大家开播明天的早高峰、
0: 嗯、
1: 希望大家能够准时收听。
0: 对。

0: 一个奇迹。
1: 走出茫茫草地，闯过重重难关，周根山怀着坚定的信念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1964年，周根山将陪伴自己数十年、见证长征绝境坚守的牛皮皮带捐赠给延安革命纪念馆。长征漫漫，初心灼灼，这根皮带不仅留存着万里长征途中的艰苦记忆，也无声地记录下红军将士勒紧腰带向前进、绝境不馁、矢志不渝的初心选择。

0: 位，我们今天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了。
1: 主持人杨一斌、陈慧，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张浩森，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3: 随着城市。

0: 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1: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2: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
1: 前三季度，我国外贸增势强劲，同比增长 18.8%；
2: 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
1: 俄罗斯称莫斯科地区遭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称基辅多处能源设施遭袭；特朗普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
2: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并引发火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皮肤康复科党支部书记、护士长邢少云30多年来一直在麻风病区工作，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有感触。
4: 欣赏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厚感受到两个切力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最根本的保证。我将一如既往地坚守防治一线，继续做好传帮带，用心培养青年骨干，把几十年坚守奉献的医者精神传承下去，踏踏实实做好基层护理，用心用情守护患者健康。
3: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格备受鼓舞。
5: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 作为三明医改的一线实践者，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6: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做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明医改、人民至上、岗位人心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3: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7: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8: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3: 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永丰村卫生室村医周良伦：
9: 这么多年，亲眼看了健康中国建设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村里的老人、慢病患者都能定期做健康体检，小病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要用的药卫生站大门都有。作为一名基层村医，我会踏踏实实守好卫生站，当好乡亲们身边的健康守门人。
3: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林勋：
10: 我们将牢牢守住中药的本源根基，坚持以传承固本、科研攻关、人才强院、开放转化为重要抓手，持续做强中西协同，努力把中药瑰宝继承好、发扬好、利用好，为守护人民健康贡献力量。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农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 0.9%， 1到9月平均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 0.9%， 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从同比看，9月 CPI 上涨 0.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1 个百分点，其中汽油价格上涨 16.6%， 涨幅扩大 7.3 个百分点，带动能源价格涨幅由上月的 4.1% 扩大至本月的 7.3%。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
12: 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上涨 4.9%， 涨幅比上月回落 2.3 个百分点，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上涨 7.6% 转为下降 2%。

0: 0.1%，食品价格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低于季节性水平0.8%。
1: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1%，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9月 PPI 同比上涨5%，涨幅比上月扩大1.2%，环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8%。总体来看，9月物价延续温和上涨态势。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2: 展望下一阶段，随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等政策持续发力，加之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持续推进，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持续深入，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
3: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增速为近五年同期最快，为全球经贸增长注入强大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增长了16.4%。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22%。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此外，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
5: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1/2，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率，集成电路出口增长99.1%，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72.3%、36.4%和22.4%。
4: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5.9%。对此，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而且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5: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存储部件增长1.5倍，集成电路增长56.6%，航空器零部件增长17.6%。生产活动改善也对上游原材料进口形成稳定支撑。前三季度，我国铁、铝、镍等金属矿砂进口量超过12亿吨，油气超4亿吨。
6: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在较为适宜的状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统计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2026年9月末 ,M2 余额359.63万亿元，同比增长 7.2%,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8.17万亿元，同比增长 7.1%, 延续合理增长态势，为前三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8: 当前宏观政策持续积极有为，有力支撑了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央行在年初出台多项结构性货币政策举措的基础上，九月进一步对若干货币政策工具进行调整完善，重点支持六张网建设、科技创新和设备更新，以及民营中小微企业等领域，充分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
7: 一到九月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和股票融资合计占比49.48%，已超过贷款占比约7个百分点。特别是企业债券快速增长，九月末同比增长9.3%。一到九月新增规模为上年同期增量约1.75倍。九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3.44万亿元，同比增长4.8%。 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6.7%，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9.2%。
3: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长春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本届大冬会是继北京冬奥会、哈尔滨亚冬会之后，我国承办的又一项国际性综合性冰雪赛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佟立新介绍，
10: 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9: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后场馆将持续向青少年与普通市民开放。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告诉记者，
11: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那么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那么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9: 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6: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目前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达 13.9 亿，社保业务线上办理量超过 80%。 总台记者车丽、史超杰虔诚报道。
12: 在江苏省南通市农村商业银行新城支行，外卖骑手董丹丹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很快完成了社保缴费凭证打印与社保卡激活。江苏省南通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综合业务科副科长袁素军说，已与六家银行合作建成了562个社保服务网点，实现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就业创业等八大类71项高频服务事项就近可办、多点可办。
13: 近300家网点布局在社区、乡村，银行网点工作人员通过集中培训以及能够熟练掌握我们人社授权给他们的社保业务，老百姓散个步、买个菜就能顺手办理，这个15分钟社保服务圈也成为了现实。
12: 活动期间，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推进精准扩面人人参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李忠表示，
14: 目前呢，在社保转移方面已经在一个省内可以做到无感的转移，在跨省之间平均的办理时长也不超过5个工作日。
3: 近期随着冷空气接踵而至，我国北方多地加快推进供暖准备，切实保障群众温暖过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2026至2027采暖季将从今年10月15号持续至明年4月15号。目前当地部分居民小区已提前供暖，针对室温不达标、温度波动等情况，今年呼和浩特多家供热企业启用了智慧供热平台，实时监测换热站和居民家中的温度数据，并结合天气变化动态调整每个片区的供热负荷。呼和浩特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公用事业管理科科长乌磊介绍，
16: 抽调专业技术人员组建供热抢修队，每个小区安排专职的供热管家，确保出现供热故障第一时间处置到位。
17: 眼下河北石家庄市正加紧推进各项供热筹备工作，管网改造、设施检修、热源建设、服务升级多线并行，为冬季供热保障夯实基础。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供热事务中心运行科科长邓佳杰介绍，目前全市供热设施检修维保、隐患排查整改工作已基本完成。
18: 我们组织各企业在小区单元管道井张贴供热管家服务电话，及时处置群众诉求。各企业客服热线将于10月16日起24小时开通，有序开展注水、试压、冷态调试。
19: 随着供暖季来临，各地取暖用煤需求逐步上升，山西加大煤炭生产力度，依托智能化开采稳定产能，全力保障取暖用煤供应。目前山西已累计建成智能化煤矿413座，占全国30%以上，大批智能矿井投产，为供暖季煤炭稳产打下坚实基础。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组建八个督查组，分别对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八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为期十天。
3: 今天是世界标准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九月，我国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20项。目前我国已批准发布水电、光伏、光热、氢能等清洁能源国家标准600余项。
6: 教育部今天在河北雄安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首批北京雄安两地10所中小学结对，并启动首批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
3: 明天起，新一轮冷空气将自西向东陆续影响我国长江中下游及以北大部地区，北方多地气温将创新低，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范围雨雪天气。
2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当天俄军对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的通信和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俄军当天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乌首都基辅，但乌方事先未收到西方伙伴的预警。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1: 当地时间14号，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对基辅的袭击导致3人死亡，20余人受伤。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通报称，基辅和基辅州的能源设施遭到俄方密集攻击，基辅市已实施紧急停电措施。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利用陆基精确打击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的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密集打击。这些设施服务于乌军工联合体和乌武装力量。另外，过去一夜间，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90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塔斯社13号援引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的话称，乌克兰问题，俄美乌三方会晤，具体安排尚未达成，俄美就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没有中断。1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视频讲话表示，乌美双方工作团队持续沟通，积极磋商俄乌冲突和平进程相关事宜。目前，乌方已向美方提交新一轮会晤与磋商方案。
6: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载荷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说，此次行动是对沙特近期空袭也门首都萨那及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报复，也是兑现此前向沙特发出的打击警告。声明称，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实施2281次空袭及导弹打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导弹。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宣布，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
6: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4号说，日本记者因间谍行为被俄方拘捕，只是俄方首次披露，而非首次发生。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说，俄方在萨哈林州拘留了日本北海道新闻驻当地的一名记者，指控其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3: 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14号在德国汉堡高等地区法院开庭审理，一名乌克兰籍男子因涉嫌参与管道爆炸事件出庭。
6: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14号表示，美国无法仅靠经济增长来化解不断攀升的公共债务，需要采取其他财政调整措施。目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超过40万亿美元。
3: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13号突破每兆瓦时86欧元，升至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孙勇、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4: 北京时间19点整，
2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今天获悉，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和西南暖湿气流的共同影响，15号到19号，我国大部地区将出现大风降温天气和大范围明显降水。北方地区和黄渤海有大风降温天气。15号到19号，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北大部地区气温将自西向东下降4到8度，其中新疆北部和东部、甘肃西部、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东部等地降温10度以上。雨雪天气将自西向东发展，15号到16号主要影响西北地区，17号影响华北和黄淮，18号影响东北和长江中下游地区。高纬高海拔地区有明显降雪，新疆高海拔山区、青藏高原、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雪，局地有暴雪或大暴雪。中东部地区有大范围降雨，15号到18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北部和东部、东北地区南部、黄淮、江汉、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其中辽宁南部、山东等局地有暴雨。气象专家提醒，此次大范围冷空气过程中，北方地区大风降温明显，公众需及时关注气温变化，适时增添衣物，做好防风御寒准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1到9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83.84亿手，累计成交额为738.54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2%和34.86%。期货市场交投活跃，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持续增强。总台记者获悉，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批空运进境展品13号运抵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通关入境。该批展品为一款可再生及回收材料轮胎，将在本届进博会上迎来亚洲首秀，标志着本年度进博会空运展品通关保障工作正式拉开序幕。当地时间14号，一架原计划从德国法兰克福飞往印度德里的印度航空 AI2030号航班，在进入印度领空时发出了7500应答机代码，这是国际上用于表示劫机或非法干扰的标识。目前飞机已备降在印度机场。据印度民航总局消息人士透露，飞机已通过当局检查，预计乘客很快即可登机。当地时间14号，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向首相高市早苗提交辞呈。今年9月，梁和生被任命为农林水产大臣。

0: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开头想跟大家分享1.9元汽水引发的风波。医生说患者1.9元的汽水遭举报，如果您也刷到了这条热搜，您会跟我一样惊讶，这至于吗？怎么回事呢？就在昨天，广东佛山的这家医院向媒体公开了相关情况。医院回复说，当时医院的梁医生在工作期间和一名在场群众相遇，对方主动从包里拿出饮料表示赠与，梁医生当场明确拒绝，但忙着搬东西无法推却，并未饮用该饮料，后来就成了大家看到的这位患者举报医生违规收礼。这个情节已经够让人错愕，医院也说医务人员没有主动索取任何财物，事件当中不存在请托事项和利益输送，该饮料是群众表达谢意的善意馈赠，价值约2元，性质上不构成违反医德医风的情形。翻到网友的留言，每一个感叹句也正是我想说的，太过分了，这是恶意举报。但我今天也不是专门来批评这位举报者的，我们也得问，是谁给了他做这样事情的底气，硬要把饮料送给大夫，扭头就去举报。这个举报我们几乎每个旁观者都认为是恶意的，那为什么接受举报的时候不能够被甄别？医院认真严谨去回应，明确告知医生没有违规行为的时候，恶意举报者能不能受到惩罚？如果举报永远是零成本，谁能保证这样的事情不再发生？医院是守护大家健康的地方，但很难医治如此恶意的不健康的心态。这件事情不只让当事的医生寒心，也让全社会不耻。1.9元的汽水是价值微薄的日常馈赠，谁也不应该严苛追责。如果说医务人员面对一颗糖果、一杯水、一块干粮都要保持距离，人和人之间的信任还能在吗？医患之间朴素的善意又能放在哪儿呢？目前当事的医务人员已经向公安机关报案，我们也静待执法部门的调查结论。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加油、买菜、订机票、买金饰，物价的点滴变化都连着咱们老百姓的钱袋子。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了9月份全国物价数据，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9%，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5.0%。 暑期结束，机票酒店价格纷纷回落，受到国际油价的牵动，加油成本却在上涨，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有涨有跌。我国物价总水平目前呈现出哪些特点？年内的最后几个月物价走势又将怎么样？多位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1: 从同比看，九月 CPI 上涨 0.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1%，其中汽油价格上涨 16.6%， 涨幅扩大 7.3%，带动能源价格涨幅由上月的 4.1% 扩大至本月的 7.3%。 环比来说， CPI 上涨 0.2%， 涨幅比上月回落 0.2%。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服务价格由上月上涨 0.1% 转为下降 0.2%， 对 CPI 环比影响由上月上拉约 0.04% 转为下拉约 0.08%。
2: 服务中，随着暑假结束，飞机票、宾馆住宿和旅行社收费价格分别下降 8.7%、7.0% 和 6.0%。 工业消费品价格上涨 0.7%， 涨幅比上月回落 0.1%。 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上涨 4.9%， 涨幅比上月回落 2.3%。 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上涨 7.6%，

0: 为下降 2.1%， 食品价格上涨 0.4%， 涨幅与上月相同，低于季节性水平 0.8%。
1: 卓创资讯研究员彭小珍分析，整体来看，9月份国内宏观经济整体表现平稳，季节性需求对物价形成支撑，而美伊地缘问题扰动仍使能源市场价格高位波动。
2: 国际油价上涨带动国内成品油价格上调，9月汽柴油价格同环比均显著走强，并对交通通信分项形成显著正向拉动。暑期出行结束，但中秋国庆双节临近，旅游住宿等服务价格整体平稳。综合来看，食品项受蔬菜价格回落拖累，但成品油及服务价格形成支撑。九月 CPI 环比小幅上涨0.2%，同比温和回升至0.9%。
1: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1%，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九月 PPI 同比上涨5%，涨幅比上月扩大1.2%，环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8%。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受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等因素影响，能化行业价格涨幅扩大，油气开采、煤炭开采、燃料加工价格同比分别上涨24.5%、35.5%和21.6%，涨幅比上月扩大14%、8.7%和10.5%。
3: 新能源、电网、算力基础设施等建设持续推进，带动有色金属行业价格保持上涨态势。有色金属矿采选、冶炼岩加工价格同比均上涨 21.4%。 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电气机械、计算机通信价格分别上涨 6.2% 和 5.8%。 进入9月份呢，高温多雨等天气影响消退，建筑项目施工进度有所加快，建材行业价格降幅有所收窄，黑色金属冶炼亚盐加工、非金属矿物制品价格同比分别下降 0.2% 和 2.5%。
1: 总体来看，九月物价延续温和上涨态势。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4: 展望下一阶段，随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等政策持续发力，加之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持续推进，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持续深入，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
5: 物价是经济的晴雨表，也是老百姓日子的温度计。九月数据涨跌之间突出了供需平衡，底盘扎实，没有大起大落。上涨多和能源产业升级有关，回落有季节性因素，这些都是经济运行的正常律动。更值得留意的是向前的信号，库内需政策发力，新质生产力成长，内卷式竞争整治深入，物价向好的底气也非常足。把政策合力变成实实在在的需求和收入，相信咱们老百姓的生活幸福感也会越来越实在。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过去啊，一提到办社保，不少人会犯愁，政策看不懂，待遇算不清，一度也是不少人的共同烦恼。就在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把社保政策和服务送到社区、乡村、企业和校园，让老百姓看得懂、算得清。如今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已经达到了13.9亿人，其中领用电子社保卡有11.2亿人，超过80%社保业务实现了线上办理，社保服务也正在经历从人找服务到服务找人的深刻变化。那如今办社保究竟有多方便？在科技赋能之下，还有哪些便民的新路径正在走进我们的生活？这段我们就一起跟随总台记者车丽、王伟、史超杰到各地去瞧一瞧。
7: 在江苏省南通市农村商业银行新城支行，外卖骑手董丹丹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很快完成了社保缴费凭证打印与社保卡激活。江苏省南通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综合业务科副科长袁素军说，已与6家银行合作建成了562个社保服务网点，办理129万件业务，实现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就业创业等8大类71项高频服务事项，就近可办，多点可办。
8: 近300家网点布局在社区、乡村， 银行网点工作人员通过集中培训以及能够熟练掌握我们人社授权给他们的社保业务，老百姓散个步买个菜就能顺手办理，这个15分钟社保服务圈也成为了现实。针对新业态从业人员，我们就近办银行网点还专门开设了服务专区，让他们在能够享受到更好服务的同时，也能节约时间成本。
7: 对于临近退休人员，我国全面推进退休预服务和退休一件事提速办。青岛政企直联服务平台上，职工信息、电子档案材料可一键上传审核，办事效率提升90%以上。截至目前，青岛市企业职工退休一件事平台已为2.2万名职工提供跨部门退休关联业务打包办。青岛某企业人力资源共享高级经理任荣就是受益者。
9: 政企直联平台将我们企业的人力云系统与社保系统打通，使用我们自己的系统就能一键完成退休申报，非常便捷。过去我们办理退休业务需要抱着一大堆职工档案来现场办理审核，职工信息还需要在不同部门的各个系统之间反复录入，那现在呢，办理这些业务只需要3分钟，大大减轻了我们日常的工作负担。
7: 针对政策看不懂、待遇算不清等民生痛点，多省份推出社保规划服务。贵州已培训社保规划师2800多人。贵阳市社会保险收付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张棱告诉记者，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社保规划师都是义务服务，服务对象主要包括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和参保状态中断人员等。
10: 我们针对不同的人群，都是按照数据找人，依托数据比对分析的方式，我们就会深入到集市、农贸市场。比方说我们针对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他们普遍存在不知道怎么样参保、缴费应该选哪一档、社保卡怎么激活等实际的问题，我们会耐心的一对一的从他的从业情况和参保情况来配套制定参保规划。
7: 在数字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社保服务也
11: 与食用淡水鱼相关的病例比较罕见。这次确认野生红尾鲤也会治病，陈翘长提醒，不少民众有野外垂钓、吃野生河鱼的习惯，身体出现以下表现要马上就医。
12: 吃完水产品后24小时内，如果出现以下症状的话，要立即就医，比如全身或者局部的肌肉酸痛，常伴有明显的一个乏力啊，还有小便颜色变深，呈茶色或者酱油色，还有呕吐、腹泻等消化道症状，以及少数患者会出现一个胸闷。
11: 如未及时治疗，肌红蛋白堵塞了肾小管，可能导致急性肾功能衰竭，细胞中的钾也会释放到血液中，导致高钾血症，严重时可能危及生命。哈夫病既往多与小龙虾相关，此次野生红尾鲤引发聚集性发病，不少市民心生疑虑，市面上正规养殖鱼，日常食用的鱼类还能不能放心吃？对此，陈翘长做出了解答。
12: 从目前的文献数据来说呢，哈夫病大部分是与水产品有关的，比如淡水鱼、小龙虾，还有部分的海水鱼均有报告。由于哈夫病的致病因子未明确，我们不能简单的说哈夫病就是吃了野生的水产品得的病。由于我们规范养殖的水源、饲料、监管等相对可控，我们就建议大家还是从正规的商超、农贸市场购买新鲜的水产品，食用前处理到位就可以放心食用了。
11: 刘思瑶进一步提示风险，曾发生洪涝地区的淡水产品需格外当心。
13: 洪水有可能会污染这些淡水的生物，可能没有毒素在体内，别的地方毒素传染过来之后有可能会被污染。对这种来历不明的淡水产品，特别是小龙虾或各种淡水鱼，还要小心食用的建议。即使想要吃这些东西，也可以买回来清水泡养，24到36小时以后再把它刷洗干净，进食也是可以的。尽量不要去吃像鱼鳃或者是内脏这些东西。
5: 所以说啊，野生和安全有时候不能完全重合，那对普通人来说呢，也不必要抱着越野生越鲜的这种执念，更不能陷入煮熟了就安全的误区。最稳妥的做法就是认准正规养殖，特别是经过检疫来源可查的鱼虾，来路不明的野味呢不要入口，出现疑似的症状一定要及时就医，毕竟鲜味诚可贵，健康价更高。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14: 哪家土药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5: 三棵树马上住。

0: 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进位住新家。
1: 马宁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8: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0: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你这么发展的头啊！
6: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1: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2: 能帮一把就帮一把，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事就够了。
6: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3: 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3号，据以色列方面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在10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号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以色列为什么在此时做出此种表态？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接受了中国之声的采访，我们先来听听他的分析。
14: 这个主要背景就是以色列10月27号就要举行议会选举了，现在离10月27号已经很近了，就没几天了。所以最近一段时期，以色列政坛事实上是各种谣言、各种消息满天飞，所以传出这些消息来，都是各个政党有自己的意图。很显然是内塔尼亚胡这一批人呢，希望在10月27号之前能够制造一些紧张的事件，来凸显他作为这个在任总理的这个权力和他的这个决心。然后反对党就很担心这件事情，所以前些时候就发生过内塔尼亚胡去空军基地视察的时候，内塔尼亚胡说以色列的敌人有可能在10月27号之前袭击以色列，然后反对党就都跳出来谴责他，说他是在选举之前制造恐慌。那么现在这个消息大概率是由反对党现在抛出来，就是先发制人。如果说10月27号真的发生了以色列袭击伊朗的事情了，那么反对党就说这是内塔尼亚胡出于选举的利益那个主动制造的，这是说他们早就说过了，所以大概率是关于选举的一些动机。
13: 当地时间14号，伊朗方面消息称，该国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市附近海上发生一起无人机与渔船相撞事件。据初步消息，事件导致3人受伤，目前伤者已经被送往岸上，伊方暂未发布事件详细调查报告。当地时间13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兹马伊表示，价值高昂的美军战舰已经失去了作用，它距离霍尔木兹海峡700公里，因为它不敢靠近。伊朗正在等待美国军舰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入口，然后将其击沉。我们正在倒计时等待这一天的到来。有关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解读。
14: 现在伊朗和美国对海峡控制权的争夺是越来越激烈，就像美国中央司令部说的，最近一段时期已经有一个月到两个月了，美国这边呢宣布说美国对海峡的控制权大大的提升了，就是每天晚上在美国军舰和美国战斗机的护航之下，有大量的油轮从霍尔木兹海峡南部阿曼这一侧偷偷的运石油出来，然后美国说现在已经回到战争之前的状态了，就是一天可以出来1900万桶石油，因为战争之前一天是可以出来2000万桶石油，1900万桶石油就基本回到之前的状态。然后伊朗这边呢，就说伊朗说这是假的，伊朗还是在控制海峡，并且从9月28号开始，伊朗袭击这个进出海峡的油轮的这个频次是明显的提高了。根据国际海事组织的统计，至少袭击了有10多艘。当然，伊朗自己说的就更多了，说伊朗说平均说一天就打了8艘。并且伊朗说用无人机和导弹那个打油轮说57%都命中目标了。双方虽然各执一词，但是很显然就是最近一段时期确实美国对海峡的控制权在提高，从海峡上出来的石油越来越多了，但是伊朗也在争夺海峡的控制权，就伊朗对油轮袭击的数量，就是击中油轮的概率也确实比以前提高了。
13: 从以色列政坛在选举前夕释放对伊动武信号，但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持续角力，中东局势正在呈现出多条战线同步升温的态势。在以色列议会选举和美国中期选举日益临近的背景之下，任何一起突发事件都可能成为引爆局势的导火索，中东地区的安全走向仍然充满高度的不确定性。
15: 之声新闻有观点，
1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十一长假刚过了不久，金秋时节是个旅游旺季啊，不少朋友都安排了出游。您出门会选择住民宿吗？您有没有住过那种居民楼里的民宿？那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住宅民宿带来的困扰，这已经不是一个新现象了。但是正值旅游旺季呢，有一些意见反映平台，不少网友反映住宅楼内的民宿网约房的扰民问题，比方说深夜喧哗、追逐打闹问题频发，门禁被破坏，电梯长期超负荷运转，频繁的发生故障，存在安全风险。有朋友说啊，邻居的租客把住房改成了可以网上预订的民宿网约房，还配了麻将桌、桌游，没有配任何的隔音措施，半夜麻将声不断，严重扰民。住宅楼里的民宿的确让住客觉得很方便，往往性价比可能也不错，但是由此带来的邻里矛盾、安全风险又是客观的存在。现实当中呢，甚至有业主受不了开民宿的邻居，那就有政府部门回应投诉称，民宿申请人在登记的时候提交承诺书，已经取得有利害关系业主同意住改商。即使确认民宿经营者当初没有征得有利害关系的业主同意，也应由业主、业委会、物业公司等通过诉讼去解决。这个事情一听就感觉麻烦，难道维权也成了难题吗？越来越多的民宿方便了旅游者，也让开民宿的业主们盘活了资源，但是居民楼里的民宿总不能成为扰民的固定存在，噪音和基础设施的伤害、安全风险，到底谁能够来管一管？权责的边界又该怎么来厘清？我们有没有可能从源头上来防范这种矛盾？那今天节目我们特别请到了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马亮老师来聊一聊。马亮老师，今天大家说到民宿的各种让大家吐槽的情况啊，跟大家说，哎，得管一管。可是我们就在想说，这些开在居民区里的民宿，它到底能不能算一个专业的旅店行业或者是什么？他们算什么到底？
16: 其实关于民宿的定性，在全球都有普遍的挑战，它是介于我们讲的标准的酒店和居民之间的一个中间状态。所以你像民宿一开始出现的时候，就是打着共享经济的旗号啊，比如你有一些闲置的 住房，或者说你这段时间住房不住，那都可以放到互联网上进行共享。那这是一开始的民宿的概念，更多的是说大家提供这样一种共享机制。但是随着民宿产业的发展，它越来越朝着专业化、专门化的方向发展。只不过它其实没有说达到酒店的规模或标准。那这个时候的话，民宿更多的是一些小规模的特色化的方式来进行。当然现在也有一些比较大型的高档的民宿，但是基本上我们看到中国的民宿主体啊，还是这样一种比较分散的小规模的模式在进行。所以这个时候的话，这种民宿它在去发展的时候，它就没有办法按照我们对星级酒店的要求进行监管，无论说它的安全、消防、卫生很多方面，但是对于民宿来讲，没有办法像酒店一样去运行甚至有些地方可能会因地制宜的提出一些更结合当地的标准。那这样的话，其实你就可以看到，它其实是处于一个中间态。我们未来怎么样去引导民宿发展，在卫生安全这些方面提高标准，其实是特别关键的。那我们现在有不少地区在旅游旺季的时候，基本上是一房难求所以我们也要鼓励更多的民宿产业发展，能够比较好的去满足游客的需求。既不能说这个标准定的太高，也不能说定的太低，它毫无疑问是一个新兴的业态。我们在这个业态的监管方面需要考虑，未来它是变得更像酒店，还是说能够形成一种新型的住宿行业。那这个行业应该有它自有的一套标准。
17: 所以既需要标准，而且呢现在被大家讨论起来，主要是因为很多的民宿它开在了居民区里面，甚至就在普通居民的门对门，大家就会感觉到被打扰啊，包括有各种各样像扰民的问题啊、安全的问题啊、大家的公共设施被过度使用的问题，大家希望有人来管。包括您刚才讲这种标准的设立，谁出面来管才合适呢？既然它在一个中间地带，
16: 这些新兴业态，特别是你比如民宿这样一个行业，涉及到部门还是比较多的。那毫无疑问，你像我们关于酒店管理的市场监管、消防安全这样一些部门是相关的，包括我们讲的商务一些部门，因为它涉及到这个酒店的行业，包括文旅部门，就是涉及的部门还是比较多的。在这个时候的话，其实关于民宿的管理啊，现在各个部门啊还是各管一块，没有说形成一个合力对于民宿的根本属性问题进行界定你比如现在居民反映的这样一些问题，其实是客观存在的，而且也需要去正视。我们在居民区的期待应该是大家长期居住，那你民宿的一个性质就是每天都换人，出行时间和居民区又是不一致的，包括因为很多的民宿啊，它为了扩大利润，可能会多人住宿。那这个时候的话，对于居民区的冲击是非常明显的，占用公共资源、扰民的问题也是值得关注的。它不单纯是一个市场或经济的逻辑，还有一个我们讲的社会和社区的逻辑。你像我们现在对民宿的管理，还是侧重于它作为一个产业、作为一个经济形态，我们怎么监管，但是还没有考虑到它对于周边的社区带来的这种影响。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你像我们和社会治理相关的部门要参与到民宿的管理中，住建、社会工作这些部门要去关注这个民宿，毫无疑问我们要发展居民区是否具备条件，包括一个居民区允许在哪些楼层有多少间民宿可以开立，那民宿可以最多承接多少客人，就这些方面我觉得还是空白的，也没有说是有相关的规定。那我觉得在这个方面是要高度重视，怎么样让这个民宿的问题得到切实的解决。居民楼、居民区啊，更多的是以居住为主，他交的物业费是覆盖到他的基本的支出，但是民宿的发展可能就会带来新的问题。类似的话，我们其实要关注就是谁占有、谁使用、谁又要付费所以对于民宿的开立，我们除了征收常规的税费以外，对周边的物业和公共区间的占用也应该收取一定的费用，无论是物业费还是其他的一种形式。所以这些问题啊，我觉得都是相关的，也是需要去关注的。而且在这个民宿的设立方面，好像你是业主你就可以去开民宿，作为周边的邻居他有没有决策权，或者说否决权，或者说是不是要征求他的同意，从我们的社区的治理来讲，是应该去考虑 怎么样去进行这样一种基层参与和公众的参与，来去决定是不是可以引入啊？你比如对于一个社区来讲，是不是引入民宿？那首先应该有业委会或者说是居民代表，大家去决定是不是，而不是说这个环节没有。其次就是你的邻居要开民宿啊，你是不是可以提出一些要求？或者进行否决，就这个方面我觉得是我们要去探索的，也是社会治理进一步加强的必要。因为现在这个民宿的发展，它更多的是一个社会属性，我们也要考虑在社会维度去加强治理。
17: 决策的阶段是不是要听取更多的大家的意见？另外我很感兴趣，就是关于收钱的这个事情，确实好像这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听上去也比较容易解决问题。

0: 习的方法，但是这钱好不好收，包括怎么收这个钱，这个里面有一些细节是不是也得考虑？
1: 其实在这个方面我们应该是有一些路径或者机制可以探索的。你比如我们目前的物业费是按你的住房面积来收取，但是对于民宿产业的发展来讲，它不单纯是说这样一个私人的空间它在使用，它还涉及到一些公共区域的使用，比如停车比如夜间的通行再比如可能涉及到用水等等这些方面的工作。所以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去基于这种民宿的发展去收取费用是合理的。包括我们很清楚啊，你像民宿既然是一个对外经营的业态，水电的费用就不能按民用的水电，而应按商用的水电，这种价格是有区分的。那在物业费方面其实也应该有这样一种区分，应该进行一些探索。比如我们对于从事民宿的这样一些业主，我们收取的物业费是不是和常规的不同，才能说有所区分，包括把收取的这样一部分费用用于补偿居民，或者说投入到公共空间的维护。那只有这样的话，说我们在民宿啊和居民啊形成一种和谐的关系不然的话，你像民宿它去盈利扰民但是又得不到很好的治理的话长此以往是很难可持续发展的。包括未来的话，如果说有这样一些纠纷之后，有些社区就对民宿说不那这个时候民宿无法进来，可能也会形成一种僵局所以我们还是要探索，就是怎么样一种市场化的机制解决这个问题并且引入到社会治理的环境下去考虑这个问题。
0: 这个社会治理说到这儿，我们看到2027年1月1号开始，全国首部以民宿为主要规范内容的一个省级的地方性法规是湖南省民宿条例就要正式实施了。大家说，哎，这会不会是一个好的先例比如说更多地方需不需要立法，立法之后这个东西能不能够保证执行？
1: 其实在这样一个问题上去进行地方立法，有法可依是比较好的一个探索因为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关于民宿无论是怎么定性，还是它涉及到一系列的问题似乎我们现有的法律法规是没有办法有效治理的。那这种时候的话，面临到这种制度空间的缺位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填补法律法规的空白，我觉得是值得探索的一个方向。你像湖南省的话，其实这几年很明显他们这个旅游的发展比较的火爆类似的民宿的发展一定程度上也出现一些问题。那这个时候通过这种法规的形式，把一些当前集中反映的热点问题进行相应的有针对性的治理，那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探索。当然这样一些法律法规很重要，就是它有了依据怎么去执行你比如哪些是民宿民宿准入机制是什么，民宿的过程管理是什么相关的矛盾纠纷怎么处置，就这些还是处于一个探索的阶段。我觉得这个条例的设定其实是提供了一个机会其他的一些省份如果有条件也可以去参考湖南省的做法，去看我们当地是不是也要出台类似的制度去推动这样一个工作去超前发展。当然我也期待，就是除了地方立法以外，我们在全国层面也可以去推动要么是我们去修订和酒店相关的一些法律法规，要么是我们去重新去设立民宿条例的这样一些做法为民宿行业的发展有更好的制度保障。那这样的话，其实可以看到这个新兴产业不光是服务文旅发展创造就业机会，也需要考虑对周边的社区怎么样形成一种和谐共生的关系做出贡献。
0: 那目前关于居民区里的民宿，我们已经看到了有地方立法的探索，当然各地的做法和步调呢可能不太一样，甚至有的地方呢还按照居民小区的类型划分了到底什么样的小区能不能够开发民宿。这类的讨论已经越来越多，也说明更多边界的厘清和规则的建立是非常迫切的事情了。我们也期待已经成

0: 陪跑营采用理论授课、产业研学、实践演练相结合的教学模式，特邀江苏省直播专委会讲师现场授课。课程聚焦宠物电商行业发展趋势、 AI 选品、供应链搭建、短视频账号打造、直播运营、电商合规等重点内容，同步开设青年党课线上学习板块。学员将走进本土宠物龙头企业、智慧物流产业园等地实地研学，熟悉生产、供应链、物流全链条。活动通过培育本土宠物电商人才，打通线上销售渠道，进一步助力灌南宠物产业转型升级。为进一步强化青少年法治意识、爱国情怀，10月12号，县司法局走进扬州路惠泽实验学校颐和路校区，开展敬畏五星红旗、恪守国旗法规、国旗下讲话主题宣传教育活动。
1: 校园里，全体师生整齐列队，举行庄重的升国旗仪式，为本次宣传活动拉开了序幕。升旗仪式结束后，学生代表紧扣《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核心条款，详细讲解了五星红旗的历史渊源、象征意义、制作规范、升挂礼仪及使用准则。司法志愿者针对校园日常场景，细致科普了升旗仪式的礼仪规范、国旗升挂的标准要求、禁止损毁、玷污、随意丢弃国旗等法律规定，告知学生侮辱国旗、损害国旗尊严的行为属于违法行为。此次活动以普法宣讲为抓手，让国旗法走进校园，既让全体师生深刻掌握了国旗相关法律知识，更筑牢了青少年爱国守法的思想根基。县司法局将常态化开展沉浸式、场景化法治教育活动，以法治力量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
0: 资讯也精彩，一起来关注。
1: 新华社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熊继军13号在2026新产业标准化领航论坛上表示，未来将以标准引领新产业创新生态建设，要加快推进标准的研制，形成技术、标准产业的良性循环。央广网报道，工信部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将研发验证要求固化为制度，从源头为汽车创新设计划定安全红线。江汇点新闻报道，日前江苏省教育厅对江苏大学生创新大赛2026获奖名单进行公示，经校级初赛、省赛网评和省赛决赛等环节，共决出一等奖300项、二等奖299项、三等奖400项以及萌芽赛道优秀奖10项。
0: 节目最后来关注灌南本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4到15度，明天最高气温24到25度。16号多云，有时阴有小雨。听众朋友，这次灌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再见。

0: 寻根海西记忆，
1: 探秘惠泽源流。
0: 每周，让那些刻在砖瓦间的密码，
1: 为您讲述灌南大地最炽热的告白。
0: 地名之上。

们大家好，这里是地方人文栏目地名之上，今天为您播出万维。30年前，七闺蜜将要出嫁，我被派出出理，从汤沟镇丁口渡过河，来到万维村。时近大年，大雪纷飞，出了里就从围堆上匆匆地赶回。此时寻觅前影，心间围于一个白茫茫的雪村。七闺蜜姓葛，梁家的庄子叫前排，这是才知道的。本以为她家是在岭深庄，昨天和玉凯老贾前来，在村民李建国的带领下，首先来到了岭深庄。清时岭深庄为沭阳东境一个偏僻的村庄，据资料记载，庄上曾出过一位叫葛曾的领生，故名领生庄。在此多说几句，所谓领生为抚州县学生员，明初各有定额，且月给0米6斗，称作领善生员，简称领生。清延明治，但由曾生岁科两世成绩优秀者生补，月想领细银4两，可是岁科两世成绩等级依次升为国子监学生，称岁贡，这大致相当于今天大学里的助学金加上奖学金。从曲海红叙录看，州县的领生人数极少，由此可见，当年能考取领生资格不亚于今天考上985、211大学。庄以领生为名，应是当年人们对文墨之人的一种敬重吧。有点遗憾，一直未找到领生葛曾的详细资料。如今领生庄上只有一户姓葛的人家，老的叫葛宝瑜，就是村民李建国带我们上门采访的那位。葛宝瑜告诉我们，他从没见过葛氏家谱，村里曾有人想续修家谱，后来不了了之。其父叫葛延根，老私塾先生，如现在该有100多岁了。听李建国说，有一个时期他父亲受过罪，是因为家庭成分不好，不久身体就垮下来。七闺蜜的父亲是小学老师，80多岁，是小村的一位文墨之人，其女婿达群也是我的同学。数日前曾请达群向他老丈人打听庄中的旧事，才知道老人家也没见过本姓家谱，也不知葛领生的详情，真是遗憾。再说万维之名，听村人说，如今万维村没有一户姓万的人家，村名就是很多维字的意思，也有一定的道理。不错，清初这里还是波光浩渺的朔向湖，大湖淤淀之后，人们屯田耕种，可能见有很多的围字。万字当然可以是文言虚指，言其多，但是对于一个小村来说，名字还是太大了。巧的是，在考证孟家渡这个历史地名时，这个问题就被顺便解决了。民国重修沭阳县志卷之2，界沟有4，南北东皆与安东共之，西沟下游又北出万家围沟，历州境至孟小垛及孟家渡闸出南陆塘河。好一个万家围沟，隐藏在志书的背旮旯。如今老地名上家字已被时光给打磨得了无痕迹。赢树德，万维村领生庄人，供职于李吉镇政府，曾和他在新民村创建省首届特色田园乡村时共过事。听他说，万维也没有一户姓万的人家，真是无巧不成书。昨天同行的老贾是涟水灰墩万维人，他说他们的庄上也没有一户姓万的，附近倒有一个万庄，姓万的人家比较多。看来
这个万庄

才是万姓地主的本庄，而当年安东、沭阳两地的万家围只是万家地主的两个客庄吧。曾看过家谱资料，记述了连沭两庄之间的往来。环顾小村，几处花开，满鼻都是麦子清香。遥想当年，假若万家沟一如乾隆年间的会家见，一见荇菜盛开，岭深庄也如当年兴安镇外的莽牛庄，桃花满溪，葛岭生定会用汪伦诱惑李太白的套路，说这里有十里桃花、万家酒店，把沭阳县令和海州知州给一起勾引来。民国时，县界河通向小垛，为灌云连水之界，一部分河段是昔日的葛家沟挑浚的。于今小河绕村缓缓流淌，学田、小桥口、镇泰庄、后大地等村庄次第而来，浅夏时节，白云蓝天，杨花才飞，沟洼早明，走进田野麦香更浓，一齐齐油菜都结满了种子，一株株豌豆挂着扁扁的角，还开着一串串紫花，仿佛又回到了童年的村庄。小街西去是学田庄，在小庄西头赵家的宅上生长着一棵银杏，高大挺拔，枝繁叶茂，树龄有100多年，已被列入县古树名木保护名录。镇泰庄，一个不同凡响的村庄，庄在村西北界河之南岸，有两排人家，人家房屋脸对脸，分别朝向东西，又称对口庄。而追溯其历史，它是清代徽商程开矩家族的一个客庄，其子孙一直继承至民国时期。程氏宗谱：少有志行，长而弥笃，明敏尤极，喜读书，通史籍，壮年以家贫弃如旧骨。先以程氏茂部至乡镇受之。程开矩，1764至1850，字翠堂。嘉庆年间，在沭阳县城开设漕房、当铺、油房、粮店、绸缎布庄等。他最早开设的布店命名为镇泰，店铺多达25间，其他的命名为和泰、盛泰等，店铺共有18片。而厂房命名多以横字开头，有横盛等字号，共计9家，故号称九横18泰，人们多以镇泰称其人，而本名似乎被忘记了。道光年间，陈镇泰家族占地16万余亩，被誉为淮北首富。据沭阳县志记载，道光13年1833年水旱灾，遂饥，一身程开矩捐赠银5000两，办粥厂救济灾民。香艳云：种田要种镇泰的田，买布要买镇泰的布。今天在沭阳东关街上，沭阳宾馆院内有一棵高大的皂荚树，经历了几百年的风雨，依旧长势茂盛。外人很少知道，这里曾是程镇泰家的花园。几百年转眼即逝，地名之上，历史片影依稀，田野沙土厚积，吐纳着黄土高原的气息，特别适宜山芋生长。多年来，这个偏僻的小村一直以少粉条而闻名于十里八乡，于今万围人已将传统的粉条做成了一个特色产业品牌，铺就了一条致富之路。站在大西小学门前，闲思着小村的历史，清时竟为沭邑的里甲，民国时竟为涟水县的一个小乡。本世纪初，
竟又随陆塘乡并入李集镇。如今学田犹在，庄名依旧，而眼下的小学校园已经残垣断壁，关门上锁，再也看不到昔日的书声朗朗的景象，让人感叹岁月的沧桑变迁。此时我又想起了从小村里走出来的那一位老革命，他叫赵敬晨，1905至1952，他曾任涟水县县长兼涟中校长、福州军区后勤学校副校长等职，他也是著名作家陈登科的老师。想当年陈登科写第一篇通讯报道《抓壮丁》时，初稿60多字，却有20多个错字，赵敬晨老师帮其一一纠正，随后将此篇报道刊发在严复大众报上。对青年陈登科来说，这是一个极大的鼓励。回望小村，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塘前，不由得鼓意心生，再一次品咂着岭生、镇泰、学田、租地等村庄之名，便觉田园的宁静，岁月的绵长。补记上文完成后，七闺蜜发来了读后感，讲了一个关于万维之名由来的故事，是她小时候听村里老人说的，还有她儿时的小村印象如下。听说万维先人当年跟临县魏征地界打官司，第二天州府要来人考察，万维先人带领村民一夜之间在领域四周垒起了一圈围坝，以示标记。第二天州府来人远远一望，只见围坝围绕严严实实，不由得咳了一声，回头就走，还说道：你看人家围坝围得好好的，那里面的地还不是人家的吗？还打什么官司？从此这地方就叫万围了。我小时候跟着大伯家的大姐去挑猪菜，跑远一点就是南道南大围、西道西大围、北道北大围，就感觉跟到北大荒差不多远了，东边还有个东大围。说万围虽然有些夸张，但也不是没根据的。故事是一出中国民间式的喜剧，体现的是民间的智慧，表达的是民间的愿望，隐含的却是朔向湖区筑围屯田治水的艰辛历程，以及州县之间为地界纷争、为排水纷争的历史。雍正安东县治，海州名人不守旧制，多清安界，当世大人自有情境耳。与万维的地名故事类似，为征地泄洪而打官司的民间传说在古朔向湖区这一带特别多，如小舵孟举人与王湾地主王三歪争斗的故事，这些大抵是民间秀才们编出来的，但是因为有了现实的对照，于是秀才们夸大其词，把家园当作一个社会大舞台，守护家园如同捍卫江山。一个小村庄不仅是旧时人们赖以生存的物质家园，而且也是他们为之奋斗、栖息心灵的精神家园。小时候家园很大，大到天马行空，如今两鬓花白，儿时的村庄似乎变得太小，小到一览无余，却又遥不可及。而一听儿时的村人村事，便旧影眼前，百般思前，乡关日暮，炊烟缕缕。听众朋友，地方人文栏目《地名之上》万维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0: 一年四季的坚定厮守，无时不在的温馨陪伴。
1: FM 90.7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是您知心的朋友。

一天天，一年年 FM 90.7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的积淀真情。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 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翅膀。

0: 阅读美好人生，书香润泽城市。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追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
2: 这里是 FM90.7，生动贯南红色印记栏目，更续红色血脉，
1: 汲取奋进力量，
3: 共同书写新时代的贯南答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0.7 贯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生动贯南红色印记栏目第九期。今天为您带来三个红色故事：五里淮伏击战、李二维保卫战、以少胜多的吴小元战斗。首先请听第一个故事：五里淮伏击战。1939年7月6日，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游击支队三团获悉大一山日寇司令部将于8日派出船队沿沿河南下向涟水进发扫荡的情报。团领导从熟悉当地地形的二营挑选了49名精悍的战士组成突击队，于8日拂晓前秘密潜伏在敌船必经的五里淮西侧岸边芦苇丛里，并且事先派人和张店土匪头子贾西福取得联系，要他看在大家都是中国人的份上，助八路军一臂之力，带人在河东岸设伏，和八路军一起袭击日寇南下船队。五里淮离大一山日寇大本营有10千米，处于岑池河、涵养河与沿河交汇之处，现位于张店南闸北沂河塘内中洪处，原住村民已搬迁入二乙村。沿河西荡坝连源，芦苇丛生，青纱帐密密匝匝，是日寇南下的必经之地，也是伏击日寇的好地方。7月8日晌午，日寇4艘汽艇由北向南驶来，一艘在前面开路，另3艘各拖一只木船跟在后面，一字形突突突地驶向五里淮，船上坐着密密麻麻的鬼子兵。三团指挥作战的作战参谋江默钦再三告诫战士们，没有命令绝不准开枪。谁知在对岸设伏的贾西福队伍还未带日寇船队全部进入伏击圈，就提前开了火。江默钦一看已经暴露目标，只好下令开枪射击，顿时机枪、步枪、驳壳枪以及被日寇称为扫帚炮的土大龙一齐开了火。虽然敌人的船队全副武装，配备了轻重机枪、迫击炮，船上承载的士兵训练有素，但是在八路军的突然袭击下，敌人一时竟吓晕了头，摆在身边的武器也忘了使。他们怎么也想不到，入侵这个地区以来，竟然在大白天被武装袭击。在两岸火力的夹击下，日寇慌忙调转船头向北逃窜，其中一艘汽艇由于转弯太急，竟将后面的木船拖翻，船上的日军全部落水。其他船上的日军稍一清醒，立即开枪还击。河东的贾西福一见日军开枪还击，便慌忙带着他的土匪弟兄开溜了。北逃的日寇听到河东岸的枪声停息，又调转船头向南扑来，用轻重机枪、迫击炮向河西岸的三团伏击部队射击。为避敌锋芒，三团伏击部队吹响了冲锋号，日寇以为伏击部队向他们发起冲锋了，都愣了下来。谁知这是三团伏击部队撤退的信号。在日寇噼噼啪啪的枪炮声的欢送下，三团伏击部队借着青纱帐的掩护安全撤出五里淮伏击阵地。五里淮伏击战歼敌数人，既锻炼了三团指战员的胆略，又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谎言，进一步鼓舞了淮海人民的抗日士气，痛击了顽固派对八路军游而不击的污蔑，揭开了淮海区人民武装抗日的序幕。接下来请听第二个故事：李二维保卫战。 1946年，李二维今属灌南县田楼镇，是通榆县的咽喉要地，响水口的北大门，是灌云县和灌河南解放区的联系纽带，战略位置十分重要。然而这里却四面受敌，昔有国民党东灌戍三县边防指挥官周法乾盘踞，东有国民党商巡总队徐继泰部的势力范围，南有驻灌河沿线的敌海防大队刘九公部，北边是商巡总队第三支队长蒲开喜控制的防地。为了坚持灌东斗争，争取主力部队的配合，中共灌云县委决定发动广大群众，利用有利地形坚持原地斗争，派区委委员、区农会会长杨长街留在李二维，以加强李二维地区对敌斗争的领导，带领民兵抗击敌人。

0: 转而之马场造土钢枪武装自己，同时他们还筹集储备充足的粮草，决心坚守李二维。蒙牛区区委为了保护和支持李二维对敌斗争的积极性，增强其御敌力量，将李二维与附近的马围、周围作为根据地，三点连成一线，实行民兵联防，由区委委员杨长街和乡指导员汪福然指挥。几次战斗，敌人总是失利。国民党商巡总队长徐继泰恼羞成怒，令蒲开喜部配合潘汉楼、陈大马的地主还乡团武装，限期拿下李二维。9月21日，700多名还乡团成员配合蒲开喜部一个连扑向李二维，妄图一举攻克李二维，切断我南北联系，进而占领整个灌东地区。在灌云县委和蒙牛区委的领导下，汇集在围内五个乡的100多名民兵，在敌我力量悬殊、八倍于我的敌人进攻面前，英勇作战，坚守阵地4天3夜。危急情况下，区委派中共党员、二维乡复救会主任周英带着密信前出救援。24日凌晨，华中军区骑兵团3个大队和蒙牛区大队的战士驰往增援。他们和守围民兵会合后，立即向敌人发起反击。在追击途中，敌还乡团正副团长潘汉楼、陈大马均被骑兵团战士击毙，战斗获得全胜，保卫了灌东解放区。李二维保卫战前后历经4天4夜，歼敌300多人，俘敌450多人，缴获长短枪500多支。李二维乡农会长共产党员陈三文，三庄乡农会长共产党员冯开金，在奉命突围向灌云县委求援时被还乡团抓去。
1: 我决定那些双人歌，耳朵里下心又不会多，是跟着留在背后。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关爱生活故事。FM 九零点七，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花开的声音，落叶的声音，孩子呀呀学语的声音，音乐响起，心灵颤动的声音，在声音中探寻生命的宽度和厚度。今天你听到了什么？
1: 灌南人民广播电台调频九。

灌南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0.7兆赫。听众朋友，本台今天的自办节目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6点再会。

0: 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火箭军某旅政委张武松带领党委一班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自觉践行政治工作优良传统，与官兵一起完成实弹发射、战备值班等重大任务，竖起优秀政治干部的好样子。
1: 新闻聚焦，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拍摄的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从今天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晚八点档黄金时段播出。
0: 重点关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
1: 直击现场，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进入专业论坛阶段，与会代表围绕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主题展开研讨交流。
0: 环球军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
1: 伊南军事论坛，军事观察员金伊南就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军事冲突持续这一话题为您做深入解析。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1: 习主席在视察火箭军某旅时强调，要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发射架下，确保部队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坚决听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指挥。火箭军某旅政委张武松始终牢记统帅嘱托，带领党委一班人坚定不移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自觉践行政治工作优良传统，带头改造思想，带头严战谋战，带头担当作为，带头严守纪律，带领官兵圆满完成实弹发射、战备值班等20多项重大任务，竖起了优秀政治干部的好样子。请听报道，发射架下立起好样子。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赵敏，特约记者李冰峰、向书迪、赵乐陶、郑超。
0: 初秋时节，南国密林深处，火箭军某旅一场全方位的能力考核正在紧张进行。考核现场，旅政委张武松率先应考，他目光锐利，处置果断，从临战动员到随机决策，10多个考核科目全程高质高效，最终以优异的成绩通过考核。火箭军某旅戴成硕告诉记者，张武松是旅里名副其实的谋战严战急先锋。
3: 政委走路快，说话快，风风火火，对战备任务有极致的要求，对于作战链条上的关键节点问得很细很深，经常问得大家冒一身冷汗。他经常去作战值班室看态势，带领大家练筹划、研敌情。
0: 打铁先硬自身，遇人必先遇己。作为旅政委，张武松持续以政治整训锻造过硬队伍，始终把思想铸魂摆在首位，创新推出理论学习4步法，设立政治训练日，摒弃照本宣科的灌输模式，采取体验式、案例式、情景式教学，让创新理论接地气、入兵心，真正转化为官兵力荐强军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说起张武松政委，曾获评火箭军10大力荐尖兵的徐海龙很是敬佩。
4: 随着岗位的变化和职务提升，我的理论素养和文化基础短板越来越明显，我感觉到工作很吃力，带着疑惑，我找到了张政委，他并用他自己的成长经历引导我，为我制定了理论学习计划。在政委手把手帮助下，我的理论水平得到很大提升，也让我真正认识到，只有掌握应用好思想武器，才能执掌好大国重器。
0: 在张武松的指导帮带下，徐海龙在创新理论中找到了成长的金钥匙。

0: 第二年他就带领全营在上级组织的发射单元比武中勇夺第一名，在重大演训任务中表现突出，荣立个人二等功。火箭军某旅孙俊杰介绍说，近年来张武松政委率先垂范，带动全旅官兵勤学善思，注重运用理论指导实践破解难题，有力推动了旅队建设高质量发展。
1: 张政委他把他认为对的事情都愿意交给我们，比如说怎么抓好这个学习，怎么提高思维层次，怎么提高我们处理矛盾的方式方法。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把思想政治工作落实到每一个末端，发挥政治工作服务保证的作用，确保每个人听党话跟党走，做习主席的好战士。
0: 习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强调，要带头反对形式主义，形成重实干求实效的浓厚氛围。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张武松在工作中敢于较真碰硬，在深化政治整训中，他牵头梳理问题清单，推动65项具体问题整改到位。他还主动担当多方协调，攻坚破解了多个长期遗留的老大难问题，身体力行地树起了优秀政治干部的过硬形象。火箭军某旅汪伟：
2: 之前我们单位有一块土地上建了6栋地方违规建筑，一直收不回来。张政委任职以后就带队挨家挨户宣讲政策，经过一年时间把土地完整收回来了，用于战备训练。
0: 知兵爱兵方能凝心聚力。火箭军某营驻扎在深山，远离机关，条件艰苦。张武松坚持长期蹲点帮带，从长远规划到组织建设，从人才培养到后装保障，全程跟进，逐项落实。后来该营健身房、图书馆相继落成，不仅硬件建设焕然一新，官兵们比学赶超的热情也很高涨。营队三次被评为四铁先进单位。该营吴祖国动情地说：
3: 政委帮带时候啊，我觉得他讲了一句话让我一直记到现在，对于带兵人来说，让下属懂得奋斗，学会自我成长才是真正的好。只要把官兵放在心上，把组织建强，把作风落到底，那么再偏远的点位他也能干出不凡的事业。
0: 这些年来张武松自觉践行政治干部两个行家里手的要求，坚持巷战未战，精武强能。每到一个新岗位，他都会第一时间熟悉装备，钻研战法，先后拜60多名金牌号手、作战参谋和技术专家为师，熟练掌握多型导弹作战运用技能，连续7年获评军事训练一级个人。张武松告诉记者，当前我军建设正处在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关键时期，作为一名政治干部，任重而道远，自己将继续当好领跑人，带领战友们在强军征程上加速奔跑。
4: 最重要的是把习主席的要求落实到发射架下，进入每名官兵的头脑里面去，让我们这支部队啊，人人都有崇高的革命理想，人人都有强烈的家国情怀，人人都有高超的战斗本领，人人都有过硬的战斗作风，成为钢铁一般的战斗机体，真正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5: 接下来关注新闻。
0: 本台消息，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组织拍摄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该片从10月15号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晚8点档黄金时段播出，每天一集，国防军事频道等其他频道重播，中央主要新闻网站、重点门户网站和学习强国平台等同步推出。该片共7集，分别为《问道》《定向》《铁流》《信仰》《磐石》《根基》《丰碑》，每集约50分钟，紧紧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主题，回顾呈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进行伟大长征的光辉历程，全面反映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的伟大意义， 集中展示人民军队听党指挥的赤胆忠诚和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生动展现新时代新征程、万众一心、推进强国强军事业的壮阔图景。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推出这部纪录片，将引导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

0: 特定国家和目标。
1: 本台消息，昨天上午，中国和巴基斯坦喀拉昆仑2026陆军联合训练开训仪式在新疆库尔勒某训练基地举行。这是中国和巴基斯坦两国陆军首次联合训练。这次中巴喀拉昆仑2026陆军联合训练为期九天，以高海拔地区反恐清剿行动为课题。未来几天，双方将组织无人机操作、运动搜索目标射击、远距离狙击等技能互训，并开展联合指挥和实兵行动演练。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昨天，由武警部队主办的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进入专业论坛阶段，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代表齐聚一堂，围绕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主题展开研讨交流，深入研判新型恐怖主义前沿风险，共商新智反恐能力建设新路径，凝聚国际反恐合作共识。请听总台军事记者董瑞、孙崇峰，特约记者邢晨、许负责、廖斌华发来的报道。
3: 在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现场，来自各个国家的320多名代表和专家学者围绕国际恐怖主义发展新趋势、恐怖活动新型技术手段、智能化反恐作战新样式等内容展开深入研讨和互动交流。与会嘉宾普遍认为，随着当前无人装备、人工智能和 AI 技术的快速普及应用，恐怖活动实施的门槛持续降低，暴恐行为更具突发性、隐蔽性、智能化特征，传统的反恐防控模式、处置手段面临全新考验。军事专家吴明熙在接受采访时重点介绍了无人智能技术带来的反恐新挑战。
4: 随着 AI 和无人技术、无人系统的发展，特别是中小型无人装备的应用，你像 FPV 无人机，它的可见光、红外和雷达特征比较小，如果一旦被恐怖分子利用，很难探测它，尤其是它还集群化的应用，这样给我们反恐啊就带来这个新的威胁，特别是它这个成本呢、又特别的低，智能化程度越来越高，而协同性也越来越强。所以说我们迫切需要我们国际社会共同研究智能化反恐的作战概念的创新，探索研究完善我们的探测手段，优化我们的指挥控制系统，共同来维护世界的和平和安全。
3: 恐怖主义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敌人，当前以大语言模型、深度伪造技术和自主决策算法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快速迭代，有的技术被恐怖组织大肆利用，极端势力还利用生成式 AI 制作虚假音视频，编造不实信息，用于思想渗透、人员招募和网络攻击，极大地增加了反恐治理难度。赞比亚国家勤务总部宪兵中尉军官摩西·卡通哥在交流中表示，新兴技术本身并没有善恶属性，但恐怖势力可以跨国共享技术、传播工具、复制作案手段，单一国家难以独自应对风险，急需各个国家深化多边合作。
5: 人工智能与无人机在反恐领域意义重大，这类技术可以用来识别恐怖分子，但与此同时，恐怖分子同样能够利用他们隐匿自身身份，所以一点非常关键，倘若恐怖分子掌握了人工智能，我们必须拥有相应的人工智能手段予以反制，无人机与反无人机技术也是同理。
3: 除了技术层面的攻防博弈外，网络思想渗透带来的衍生风险同样不容忽视。当下，一些极端恐怖组织紧盯辨别能力较弱的青少年群体，利用短视频、游戏社群、社交群组美化极端恐怖理念，开展精准诱导，隐蔽危害性极大。科威特国民卫队安全事务负责人阿德尔在发言中强调，防范恐怖主义既要强化技术防控、应急打击，更要抓源头、固根本，不断加强青少年思想教育和正向引导，从根源上抵御暴力极端思想的渗透蔓延，筑牢全民反恐安全防线。
6: 网络是对外公开的，青少年则是国家的未来，同时青少年在身心上都不是很成熟， 他们在网络玩。

0: 游戏以及浏览社交媒体的时候呢，都很容易会被恐怖分子所蛊惑，去引诱他们会参与到恐怖主义活动。那我们就要做好监管和引导，帮助青少年正确的、合理的利用网络。
1: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根据北约方面发布的信息，北约于10月13号开始在意大利举行年度核威慑演习“坚定正午”。演习将持续约10天，有17个北约国家参加，规模与往年历次演习相当。按照北约的说法，此次演习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也与当前国际局势无关。演习将使用不含核弹头的训练弹药，不会实际使用核武器。俄罗斯驻比利时大使馆此前表示，俄方将密切关注北约的核演习。在北约将俄罗斯定位为主要安全威胁的背景下，这些演习无助于缓和欧洲大陆的紧张局势。同时，相关演习也是北约核政策的一部分，而俄罗斯对这一政策一贯持负面态度。
2: 据沙特方面10月14号的消息，沙特民防部门发言人表示，两枚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遭拦截后，部分碎片坠入沙特首都利雅得市，导致15处住宅遭受轻微损坏，4人受伤。
1: 央视记者曹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月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也门胡塞武装以非常恶劣的手段打击沙特阿拉伯，并很可能蓄意在美国中期选举前推高油价。
2: 总台记者赵斌报道，当地时间10月13号，据以色列方面的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在10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号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知情人士称，内塔尼亚胡以伊朗在核领域采取令人担忧的新举措为由，积极推动美以采取联合军事行动。美国政府高级官员透露，特朗普对此要求美以相关部门推进并做好准备，但美方目前还没有向以色列做出任何实质性承诺。
3: 听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一南军事论坛，我是李月。本期节目我们来聚焦持续升温的也门局势。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冲突再度升级。沙特作为军费开支排名世界前10的国家，在与胡塞武装的博弈中始终难以占据上风。10号，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那么，雄厚军费支撑的沙特为何挡不住胡塞武装的袭击？随着战火进一步蔓延，美国等沙特盟友是否会更深地介入也门战局？这些就是本期一南军事论坛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欢迎金一南教授。一南教授您好。
4: 你好。
2: 据报道，沙特是阿拉伯国家中军费开支最高的国家。根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测算，沙特2025年国防开支约830亿美元，位列世界第八。沙特军队列装了 F-15 和台风战斗机，部署了爱国者、萨德等多层防空系统，还有 M1A2 主战坦克等一批国际先进装备。从账面数据看，沙特的军事实力远超也门胡塞武装。但在实战当中，面对胡塞武装发动的导弹和无人机远程打击，沙特却始终拿不出有效的防御手段。伊南教授，拥有大量先进装备的沙特，在同胡塞武装的军事博弈中，为什么一直难以占据优势？
5: 沙特的国防开支量是非常大，你从纸面上沙特力量很强，所以这个很强的力量给沙特一个什么错觉呢？他要干预，他要做地区老大。也门发生动荡，也门胡塞武装经过长期的武装斗争，最后夺取了政权，也门政府流亡，沙特全力支持也门流亡政府。2015年沙特也确实得手了，把已经接管中央政权的胡塞武装给打走了，结果随着时间推移就发现沙特问题太多了。沙特有国防军，有国民警卫队，有皇家卫队，历史都不一样，以沙特王储最近的是皇家卫队，待遇最好的，工资最高的， 装备最好的皇家卫队，然后国民警卫队，然后才是

0: 将军，层次都不同，训练不同，互相不隶属，情报不通，指挥体系不通。所以沙特你看国王开支很多，他没有一个现代化的军事组织，他的军事安排是混乱的。最初沙特把胡塞武装镇住，胡塞武装随后的斗争中发现沙特不过如此，然后开始慢慢反击，反击到了今天的这一步。你看胡塞武装胆子是越来越大了，而沙特呢今天居一个非常困难的境地。沙特的东面面临的美伊战争，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沙特的南面跟胡塞武装的十年的恩怨到现在没有了结，曼德海峡胡塞武装的封锁，然后北面沙特现在又面临着伊拉克什叶派民兵袭击沙特的输油管线。有学者评价沙特现在处于海湾战争以来最困难的局面，而这个困局它不是有多少经费能够解决的。所以我们看呢，沙特今天面临很大麻烦，也就是这样，太相信他的国防开支，太相信美元的力量，太相信他的拥有全世界最先进的美国提供的装备，沙特确实有很多值得检讨的地方。
1: 沙特陷入与胡塞武装的军事对峙后，沙特王储曾两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恳请美国出手打击胡塞武装，但特朗普并没有采取行动。直到10月10号机场遇袭事件发生后，特朗普才表态说美国有可能会介入，不过舆论并不看好美国会深度参战。有分析认为，沙特长期奉行所谓防务外包政策，几十年来石油换安全一直是美国与海湾国家关系的基础，一旦美国的安全承诺出现变数，沙特自身的国防安全就会陷入被动。因此不少观点认为这也是沙特当前困局的重要根源。伊南教授，您对此如何分析？
0: 沙特就像你刚讲的呀，他历来就有防护外包的思想，他曾经想包括美国，美国现在明确的拒绝。当然美国呢对沙特一直是高度重视，沙特的石油定价权对美国经济对事业经济影响是很大的。虽然特朗普两次拒绝了，最近呢又给沙特留个比较活的话，哎，美国正在考虑是不是帮沙特忙，是不是介入，美国也在考虑。当然他这个考虑到最后，他最后是很难的，美国现在摊子已经太大了，伊朗打仗打得一塌糊涂，现在消耗了这么大的物力财力，这么多时间没有搞定，那么在开新的战场，美国再次以前跟胡塞武装已经交过手，在红海就知道这武装很难缠，所以说呢美国现在呢他宁可躲得远一些。但是沙特他这个外包的思想还没有解除，前一段沙特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实际上就是军事同盟，但这个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沙特现在签约很不满是什么呢，就是邀请土耳其方面，邀请巴基斯坦方面加入沙特一起攻击胡塞武装，土耳其巴基斯坦各种各样的理由推诿，沙特很难受，美国后悔而时不止，然后土耳其巴基斯坦都在往后闪，就任何外包到了关键时刻你没法包出去，你这个苦活难活重活没有人愿意接，这是沙特今天面临的大问题。就这个问题呢看出来了，你沙特整个的结构性，就国防也好军用整个沙特的国家安全的筹划上面，它的结构性的问题那必须做出调整。
1: 就在沙特进退两难之际，伊朗外交部近日公开表态，愿推动胡塞武装与沙特通过对话解决冲突。有分析认为，伊朗此举不仅能够帮助胡塞武装巩固战果，还可以通过推动也门局势缓和，减轻自身在霍尔木兹海峡方向承受的美国军事压力。不过也有观点指出，伊朗虽然是胡塞武装的支持者，却无法成为也门局势走向的决定性力量。伊南教授，伊朗这次居中斡旋能不能促成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停火止战，给当前的紧张局势降温呢？
0: 伊朗与胡塞武装确实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你不管从经费也好装备也好，伊朗确实对胡塞武装有不薄的军事援助，但是像很多人讲，就胡塞武装完全就是伊朗在也门地区一个代理人，这一点就完全错误了。胡塞武装是个独立的力量，胡塞武装的做大它不是伊朗支持结果，是什么？是美国的结果。如果没有美国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胡塞武装本身是个民间的和平组织，正因为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爆发，胡塞武装当时是什么呢？就是也门一个青年组织，叫青年信仰者组织，这个组织的头子叫侯赛因·巴达尔丁·胡塞，就是非暴力不抵抗，上大街游行，结果被也门政府镇压，侯赛因·巴达尔丁·胡塞当场死亡，追随

0: 为了纪念他，就把这个也门的青年和平抗议组织改名为胡塞运动，这是胡塞武装前身，从此转为武装斗争。他在崛起壮大的过程中呢，又是美国帮忙，是什么？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阿拉伯之春搅的摩洛哥、埃及、叙利亚、利比亚一塌糊涂，导致胡塞武装直接做大，这都是跟伊朗毫无关系。那么胡塞武装在斗争中得到伊朗的支持也是有限的。胡塞武装从起初就是美国的错误的中东政策的产物，他要争取的就是什么呢？他就成为一个反西方的这样反美的组织，要把美国的这种影响和美国势力，他首先从也门要排除出去。你看胡塞武装就这么成长起来，越打越硬，越压越强，越用武力他就越趋于武力。这武装就在一系列大国对地区错误的干预这种影响之下，像回旋镖一样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所以从伊朗方面看，他没有完全的能力主导或者说控制胡塞武装的所有行为，这点伊朗也做不到。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北京晴转多云，24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0: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0: 赵乐际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
1: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0: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
1: 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18.8%。
0: 我国再添4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1: 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利雅得国际机场等目标，沙特主导的联军数十次袭击该组织控制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5-50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为人民带来更多健康福祉，为民族复兴的光荣梦想奠定健康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国家卫生健康委科教司监察专员郑中伟：
3: 新时代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健康。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格备受鼓舞。
4: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 作为三明医改的一线实践者，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5: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做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明医改、人民至上、岗位人先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2: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6: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7: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2: 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护士长邢少云：
8: 印象最深刻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作为一名扎根海南盲风防治一线31年的基层护士，我真切体会到全链条服务正是患者最需要的健康守护。盲风防治不只是防控传染病，更要做好基层康复、长期照护、心理疏导，守护患者尊严。
2: 北京协和医院第12批第一期援疆医疗队队员朱莹莹：
9: 作为援疆医疗队的一员，我深深感受到群众对于就近就便看病治病的需求有多么的迫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这正是边疆基层最需要的。我将坚守人民至上，发挥专业所长，努力做好交流带教、队伍建设等工作，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 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旨在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各国议会一道，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密切各层级多领域交流交往，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促进人民相知相亲。

0: 张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表示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享机遇，共促发展。与会代表表示，各国立法机构应加强对话合作，广泛凝聚共识，为各自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2: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今天走进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请听《陇原大地谱新篇》，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韩萌。
3: 秋日的甘肃甘南迭部县达拉乡额界村，群山环抱，流水潺潺，村里的一座小院中并排矗立着两栋建筑。1935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额界会议，会议决定将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在危难之中稳住了长征前进的脚步。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正沿着长征足迹来探访这处红色旧址。迭部县额界景区讲解员帕巴草：
4: 随着红色旅游的热度不断攀升，相比去年游客人数增长一倍多。
3: 在沁阳环县山城乡，山城堡战役纪念碑巍然挺立，距离纪念碑十余公里处留存着一条红军战壕。1936年，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之后，长征的最后一战山城堡战役在这里打响。环县委党史办主任吕志辉介绍，
5: 红军啊一进入三城堡，当地群众就腾出窑洞，让出水窖，贡献灶具，提供食宿。有的群众啊还为红军担任向导，提供情报。战后啊，当地群众为了给伤员提供担架，把自己的家里的门板都捐献出来。
3: 立足独特的红色资源优势，甘肃先后推出20条红色精品文旅线路，串联起全省主要红色地标，红色民宿、红色主题餐饮等新业态正蓬勃兴起。在迭部县额界村，开民宿、经营农家乐成为村民增收的新选择。自2024年起，村集体年均收入突破20万元。村民人轻刀结的太爷爷当年随长征队伍来到额界村，因伤留在了这里。如今人轻刀结开启了民宿，日子越来越有奔头。
6: 依托红色资源自家建了民宿，游客来了也有地方住，也有一份钱挣。
3: 在沁阳东数西算产业园区里，各大数据中心机房全天候满负荷运转，从算力零基础到制算规模占全国近10分之1。4年多的时间里，园区按下快捷键，跑出加速度，这片红色热土亮出了中国算股的新名片。园区管委会主任宗廷所介绍，在全国8大枢纽节点中，沁阳已成为算力增速最快、增量最大、制算占比最高、消纳最充分的集群。
7: 15开局，我们已经实现了开门红，制算的规模占到全国近10%，铺设了毫秒运算的网络，国家算力互联互通，甘肃区域节点正式获批，园区建成数据中心12吨，芯片、算力、模型应用的全链路生产加速构建，园区绿电使用率等核心指标保持全国领先。
3: 目前超过500家数字企业在庆阳扎根，从算力调度、大模型训练到 AI 芯片设计，革命老区庆阳正以算力为牵引，数字产业生态加速成型，打造黄土高原上的算力高地。庆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郑树东：
8: 我们将重点推动一出一进实现突破，出就是加大力度推动资源出海，进就是引进服务器、芯片、液冷装备等上游制造业和模型训练、数据加工、行业场景开发等下游产业，把算力优势向智能产业链全链条拓展。
1: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9%， 9月份当月同比上涨 0.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1 个百分点，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分品类看，9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在养老、托育等生活服务需求稳步增长带动下，服务价格相比去年实现温和回升，同比上涨 0.8%。 从生产领域看，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2.3%， 9月份当月同比上涨 5.0%， 已连续7个月保持上涨态势。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0: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 18.8%， 为近五年同期最快。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增长了16.4%。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22%。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
10: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率，集成电路出口增长 99.1%， 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 72.3%、 36.4% 和 22.4%。
9: 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 5.9 个百分点。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10: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同时，随着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对各国好物的进口需求持续扩大。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召开发布会，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吉林省人民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本届大冬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1: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童立新介绍，
12: 长春大冬会目前正处于参赛报名阶段，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11: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事坚持盘活现有场馆资源。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
13: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赛后呢，所有的场馆 都将向公众开放，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11: 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证。

0: 体系基本就绪。
1: 本台消息，2026年第13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正式公布。我国申报的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至此，我国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日前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依法决策、规范涉企执法等方面，督查组赴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八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
2: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九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近360万亿元，同比增长 7.2%，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超468万亿元，同比增长 7.1%， 二者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显示金融总量增长合理，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1万多亿元，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各级人社部门依托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为便捷。
2: 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组织拍摄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国防军事频道等其他频道重播，中央主要新闻网站、重点门户网站和学习强国平台等同步推出。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表示，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还使用3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2个地方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导致多辆车辆受损。也门胡塞武装当晚还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目标涉及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等多地。胡塞武装称，自也门局势在9月3号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经达到2323次。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14号表示，一位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办公室工作人员获释，他自2024年以来一直被胡塞武装拘押，目前已经回到家中与家人团聚。截至目前，仍有71名联合国工作人员被胡塞武装拘押。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号晚间说，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据报在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其中一艘着火后沉没，两艘船上的船员都安全。
2: 国际能源署14号说，受中东和俄罗斯柴油出口持续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库存持续下降，柴油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到2027年。
1: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3.7%。 由于当天发布的通胀数据超预期，市场对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升温。数据公布后，美国股指期货走低，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和美元指数均显著上涨。
2: 日本民众14号晚在东京的美国驻日本大使馆附近举行集会，抗议近日发生的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冲绳女性案件，并反对即将举行的日美联合军演。
1: 记者十四号获悉，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遭遇强降雨，引发严重城市内涝，多条主干道积水成河，多地发生路面塌陷，部分地铁站和公交车进水，交通大面积瘫痪。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百年恒源祥为您报时。
8: 恒源祥，
9: 羊羊羊。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2026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昨晚公布，我国四处水利工程全部成功入选。
1: 昨夜今晨，胡塞武装称沙特主导联军24小时内发动42次袭击。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称，伊朗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新的侵略。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进展？
0: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探访甘肃迭部，回望天险上的那道口子。
1: 前三季度外贸增速近5年同期最快，九月进出口首破50000亿元。哪些新动能撑起我国外贸加速度？
0: 融资渠道更加多元，资金投向持续优化。前三季度金融数据出炉，普通家庭如何打理手中资产？
1: 网传流量明星演唱会门票炒到25万一张，是真是假？强实名制下天价黄牛票为何屡禁不止？
0: 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在德国开庭，乌克兰男子受审。记者直击，首场庭审揭开哪些新内幕？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晚称已向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

0: 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精准直接命中目标，还向也门南部的政府军目标发射三枚弹道导弹，造成政府军大量人员伤亡，并损坏数辆军用车辆。胡塞武装14号早些时候还宣布，已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东部载荷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再了解其他方面，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4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比前一交易日下跌 48.62 点，收于 51,621.48 点，跌幅为 0.09%。 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下跌 86.51 点，收于 7,718.94 点，跌幅为 1.11%。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 511.51 点，收于 26,692.87 点，跌幅为 1.88%。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 0.6%， 同比上涨 3.7%， 涨幅分别高于8月的 0.4% 和 3.4%。国际能源署14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中东和俄罗斯柴油出口持续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库存持续下降，柴油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14号说，目前俄乌能源停火涵盖的内容范围均未公布，但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中，预计未来几天俄美双方将签署首批对美国供应柴油的合同。日本民众14号晚在东京的美国驻日本大使馆附近举行集会，抗议近日发生的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冲绳女性案件，并反对即将举行的日美联合军演。德国汉堡汉萨高等地方法院14号开庭审理2022年9月北溪天然气管道遭破坏案，这是首起针对北溪管道爆炸事件的司法审理。德国检方指控嫌疑人谢尔盖 K 涉嫌领导潜水员及爆破专家等成员策划并实施了针对北溪一和北溪二管道的破坏活动。据朝中社15号报道，朝鲜导弹总局14号在朝鲜东部海域进行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试射。据报道，试射旨在检查朝鲜水下战斗系统的常态化动员状态，提升海军执行战略任务能力，并有效展示战争遏制手段的可靠性和能力。体育方面，世界羽联14号宣布2027年苏迪曼杯世界羽毛球混合团体锦标赛决赛阶段比赛将于2027年4月21号至5月2号在北京举办，这是北京自2005年举办苏迪曼杯以来，时隔22年再次承办世界羽联个人或团体世界锦标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北京时间昨晚在法国马赛召开的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第77届国际执行理事会会议上公布2026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我国申报的四处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至此中国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达到46项。
3: 这四处灌溉工程分别是河南沁河广利渠、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以及福建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
2: 这些跨越不同地域、历经数百年甚至千年的古老水利工程具有什么样的重要价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昨晚采访了权威专家，来听报道。
4: 这四处工程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有的位于西北干旱的绿洲，有的立在中部半湿润的平原，有的守在南方湿润的水乡。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

0: 荣誉副主席丁昆仑告诉中国之声，这四处工程的治水智慧凑到一块儿，正是中国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丰富多样性的一个缩影。
1: 始建于秦代的这个河南焦作的秦河广利渠灌区，是从河道弯道处取水，既保证了取水的安全，又防止了泥沙对取水口的淤堵。另外呢，还采用了中国古代少有的隧洞引水技术。那么，位于河西走廊的陶赖河绿洲灌区。 那么，古代先民呢，采用了咱们叫水平导洞、多头掘进这么一个技术，为了引河道里的水在上游呢悬崖峭壁上开凿长距离的引水隧洞，这样的话将河水引入下游进行灌溉，这也是世界古代河船引水工程中密集运用长大隧洞的罕见实例。那么，再一个就是位于江西上饶的黄沙渠，采用梯级布置的杯坝坑塘引水灌溉，形成了独特的。
0: 树枝状、长藤节瓜状的这种灌溉工程。那么，另外一个位于福建漳州的龙津古碑灌溉工程，通过设置双重的拦水堰坝，利用天然落差呢，构建了自流灌溉系统。现代意义上来说，就起到了消能和减缓冲刷的作用。
2: 丁昆仑表示，特有的自然气候条件使灌溉成为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支撑。历史上建设了数量众多、类型多样、区域特色鲜明的灌溉工程。
1: 许多工程经受住了气候变化、人文发展的考验，一直持续利用至今。目前呢，我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呢已经达到46项。那么，在全球灌溉工程遗产领域，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说质量方面，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那么，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呢，几乎涵盖了这个灌溉工程遗产的所有类型，是灌溉工程遗产类型最丰富。
3: 分布最广泛，灌溉效益也最突出的国家。好清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需病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效。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 中国敬酒源自幕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4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目标涉及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等地。声明称，自也门局势9月3号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经达到2323次。
2: 当地时间14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声明还表示，胡塞武装还使用3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两个地方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导致多辆车辆受损。
5: 当地时间15号凌晨，也门胡塞武装发布消息称，发射地对空导弹击中了沙特一架台风战斗机，并称该战斗机随时可能坠毁。据胡塞武装称，该战斗机从沙特塔伊夫基地起飞，在也门萨达省上空被击中。目前，沙特对此暂无回应。
6: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当前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冲突正在螺旋式升级。沙特呢，之前虽然袭击了多处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但是呢，对也门的首都萨那并没有展开大规模的袭击。但是这两天呢。 沙特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在萨那的炼油设施，这对萨那的经济生活是有很大的影响。然后，也门胡塞武装也报复袭击了阿美石油公司的行政大楼。之前，胡塞武装也打击过沙特的首都的国际机场，打击过阿美在盐部的港口和炼油设施，但是袭击阿美石油公司的行政大楼还是第一次。 那么也门胡塞武装也警告了，如果沙特继续袭击萨那的炼油设施或者

0: 极端几种目标了，这对沙特来说压力就很大，沙特进一步升级冲突的可能性就很高。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沙特这方面最近向美国球员、向欧洲球员、向土耳其、巴基斯坦球员，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国家实质性的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最近几天美国方面的态度有所变化，美国说正在考虑有可能会加入，所以美国会不会加入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变量。
1: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1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宣布，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办公室工作人员萨米·卡拉比获释。自2024年以来，他一直被胡塞武装拘押，目前已经回到家中与家人团聚。
2: 哈克呼吁胡塞武装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被拘押人员，包括联合国、国际和本国非政府组织、民间社会组织以及外交使团的工作人员。截至目前，仍有71名联合国工作人员被胡塞武装拘押。
3: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2: 今天一起走进甘肃迭部，请听天险上的那道口子。采制总台记者刘飞、丁宁。
4: 高级藏语里是八个山头的意思，就以俄界。这里是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达拉乡。91年前，中央红军翻越雪山，走出草地，从四川进入甘肃，踩上的第一块土地就在这里。2026年9月12号，农历8月初二，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高级村村民冷草打扫完祖辈们的旧居，又去干农活。
5: 家里的牛也不多，十几个牛不多，有些人100个、200多。轻可以得住你，羊也得住。
6: 真的，
5: 30个猪，那玉米一点玉米。
6: 玉米地上午是，然后下午打扫，旧址这边，然后再去拿着这个李酸去喂猪，还得。
5: 忙着你，这是我的专长。
4: 这是冷草平常的一天，但91年前的9月12号，在他所打扫的他的爷爷辈曾居住的老房子中，正酝酿着一场将改变无数人命运的方向抉择。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1935年的9月12号是农历8月15，中秋节。红九军团供给部部长赵荣在日记中写道，今天是中秋节，晚上月色皎洁，但部队驻扎在藏族地区，吃饭都困难，更无赏月之谈，似乎大家都已忘了这个传统节日。
5: 村子里面人全部跑上去了，那他们会怕了，部队他们人多嘛，我们爷爷开着毛主席他们就是人活着你人不巧啊，那我们爷爷慢慢的身上回来了，回来了，部队他们在门口，他们等着你，
6: 在门口没进来是吧？
5: 没进来嘛。那我们爷爷说是，那你们进来，你们好人，这吃饭，喝茶，
6: 喝茶，
5: 搞大饭吃了。他们一个是这开会的，我这些住在楼上，住了3天。那住在他们这里哪去了嘛？
4: 这一天，在达拉河畔的藏族村寨高级，也就是俄界，党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系统批判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错误。9月13日，毛泽东在营以上干部会议上指出，我们有信心取得北上抗日的胜利。前方横亘在红军面前的正是他们继续北上的必经之地，天险喇子口。
7: 喇子是山脊嘛，喇子口，山脊上的口子。
8: 长征地理名片。
1: 走过喇子口，如过老虎口。喇子口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东北民县以南，自古是甘川古道的咽喉，也是四川通向甘肃的门户。喇子藏语里就是山脊，喇子口意思就是山脊上的一个口子，隘口两侧是上百米高的陡峭石崖。

0: 子河川流其间，形成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天险地势。开国元帅聂荣臻曾在回忆录中说，口子很窄，只有30来米宽，仿佛这原先本是一座大山被一把巨斧劈开了一般。这里因1935年9月的腊子口战役而闻名天下。当年中央红军长征途经此地，在毛泽东等领导指挥下，红一军团24团官兵通过正面强攻与攀登悬崖迂回包抄的战术，经2天激战，于1935年9月17日凌晨突破国民党重兵扼守的天险，打通了红军北上陕甘的通道。
1: 你用聂荣臻将军的话，就是如果腊子口打不开，我军往南不好回，往北又出不去，那不论从军事上还是政治上，都会处于进退失据的境地。
2: 就在这个红军要北上非走不可的隘口，敌人布置了2个营的兵力，山坡上还修了不少碉堡，仅在右岸半山峭壁的碉堡中就有1连兵落守，山口往里直到岷县有纵深配置，敌14师师长鲁大昌的4个团都驻守在这一线。红军想攻下腊子口，就要在天险上撕开一道口子。叠铺县党史县志办副主任何文，
1: 这是鲁大昌设防的第一道封锁线，就是碉堡群，就有很多碉堡，还有就是修筑的这个三角工事，还有军需库，可能弹孔也有，然后被分寝室的也有吧。
2: 陡峭山崖上的弹孔密密麻麻，清晰可见的弹痕记录着腊子口之战炮火的激烈。
1: 正面战场呢，也是在晚上12点的时候发动了5次猛攻，敌人的火力可以完全笼罩整座小桥，在敌人的这种强烈的火力还有攻势下，我们其实是很难打过去的。
2: 敌人把这道口子看得死死的，两侧100多米高的陡峭悬崖成了天然屏障，这让敌人觉得不可能有人从天而降。于是腊子口山上的碉堡仔细看就会发现，它们不同于普通碉堡，最大的区别就是没有盖子。
1: 它那个碉堡有一个防御的一个漏洞，就是它的碉堡是没有顶盖的，就是想用这个悬崖天然的这种险峻然后来作为防御。
2: 正面久攻不下，红军只能另想办法，绝壁成了唯一的出路。发现腊子口碉堡的秘密后，红四团团长黄开湘、政委杨成武决定智取，在飞字上做文章，从上而下攻克碉堡。
1: 悬崖它基本上就是垂直的直插到这个河里，怎么样能够爬上敌人的后方，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2: 在天险撕开这道口子的是一位年轻的苗族战士。
1: 在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小战士他就站了出来，他从小就跟着他的爷爷在贵州的大山里攀爬岩壁，上山采药砍柴，所以他就特别的擅长攀岩。他当时呢拿着一根竹竿，然后在竹竿上绑了一个铁钩子，腰上就绑了一个用战士们的绑腿结成的一个长绳，就利用这个铁钩子然后勾住这个悬崖上的石嘴、崖缝还有树根，一步一步地爬上去。他爬上去之后呢，他就把腰上的这个绑腿结绳扔下来，战士呢就顺着这个绳子然后全都爬上去了。
2: 出其不意的打法让腊子口战役终于在天亮之前发起了总攻。这一仗是红军长征史上的一场硬仗，也是出奇制胜的一仗。
1: 到了这个碉堡的上方之后呢，发信号弹，发起这个总攻的这个信号弹，紧接着就是他们从上面把这个如雨的手榴弹给扔下来，然后再配合正面攻击，在这种两面夹击的情况下，在比较短的时间里面就攻下了腊子口。
2: 红四团政委杨成武在回忆录中记述了那名苗族战士，那天的夕阳中，战士们见他那比猿猴还要灵活轻盈的身体忽而攀登忽而停下。遗憾的是，这名10几岁的小红军战士，他的真实名字没能留下来，大家都叫他的绰号云贵川。而走过腊子口的长征队伍中有许多像他一样的云贵川。
3: 我的父亲是从四川巴中前边，出自1928年1933年参加红军， 云南回着的，红军从那路过的时候，就到云南的时候，他就从大街上就跟上部队过来的，当时14岁，参军的时候比他小的还多得很，是吧？我父亲就一直叫我桂兰，桂兰叫人，叫我桂兰是我姑姑的名字，我爸爸给我取的是他妹妹的名字，他可能想家了啊。
2: 他们的故事如今一次次在辣子口湍流的河水中被讲起。

0: 这边呢，这边呢就是吃匣子的意思。
1: 和辣子口同属叠山山脉，打开叠布县扎嘎纳这个石匣子，看到的是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全球最佳减贫案例三项世界级荣誉。
0: 呀，不是有27届。
2: 这个充电桩是新弄的吗？
0: 从去年年跟前装的，现在这个新能源车太多，以后没这个不方便。你好，小乐。
3: 来了。
0: 打开窗纱。
3: 明白，打开窗纱。
1: 九月中旬，在扎嘎纳经营民宿的老让次旦已经准备好了中秋国庆假期给民宿旅客的庆贺酒。
0: 中秋现在我们这又一点准备，我们办这个篝火晚会啊，表演那个国章舞，准备一些吃的呀，这些所以弄一点准备。我看见你看我，你家咋修的？我也看了过来看一下，能不能比这生意好一点？那个啥，没有的加一点，装生意活化一点，跟越来越好了。
1: 从俄界到打过辣子口，红军艰难行进作战了5天。如今，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开车几小时就能从辣子口到扎嘎纳。2014年，甘肃省道 S209 全线贯通，跨辣子河的大桥同步落成，与国道 G248、G345 共同构成通达路网，串联起从辣子口到扎嘎纳的文旅片区。
0: 以前是我们光的沟吃沟喝嘛，对吧？现在我们也见得多了，南方的游客来到这高山区这个避暑，现在我们大家都国庆节过罢，大大小小人都是想都要外面去旅游呢。在那海南呀、云南呀，这个大环境318到新疆、云南就这么去的人特别多。那时候没机会呀，养牛的话收入不算太高，但是日常要把这个离不开这个牛羊呢啊。
1: 2026年的中秋节，月圆人团圆。红军后代打鸡草家种的葡萄苹果熟了，并且不断销往全国各地。
4: 这个到果园里面去了，我果园大，我1000多亩地那大着呢，那都是种成核桃，再苹果、葡萄也有。现在可以吃了，现在1天了。路过的人加个微信，上海的、北京的、浙江的、江苏的，国际界人特别多，留个地址。我们给他们邮，这旅游的过来以后到园子里面去采摘。
5: 我
4: 里面
5: 想开个民宿，
4: 院子我喜欢花，就是种个花，那个种点菜。
0: 这个车。
1: 国庆节过后，老让次旦开着房车，开启了他新一轮的318国道自驾游。
0: 买车的目的就是跑这个318。你看这个店里面冰箱所有全部订好了，后面就订了。
6: 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近年来，演唱会经济持续火热。以近日某明星在社交平台官宣的即将在南京举办的演唱会为例，公开信息显示，该举办场地可容纳约20000名观众，但在售票平台标记想看的人数已超300万。平台公布的最高票价为那场票1960元，而网传有黄牛将那场票的第一排炒至25万元一张，并标注已售。
8: 当开票几秒空成为热门演唱会的常态，代拍、录入票等生意也随之出现在隐秘的角落。在实名购票、实名入场制度下，天价黄牛票为何还屡禁不止？来听总台记者韩雪莹下周的报道。
9: 该演唱会消息公布后，网上很快传出黄牛售卖高价票的截图，内场前三排售价分别高达23万、20万和19万。其中被炒至25万最高价的第一排门票显示已售空。记者在二手交易平台和社交平台搜索发现，针对此次演唱会，有大量票务从业人员。

0: 园发布了代拍抢拍服务，但报价较为混乱且溢价极高，看台票加价1800元至5000元不等，位置更好的内场票加价高达5000元至上万元。与此同时，某二手票务平台昨天也已恢复上架了商家代抢，价位最低的390元的看台票代抢价位为5690元，且所有价位的代抢票很快显示暂时缺票。记者以购票为由咨询一位票务代理，透露代拍的溢价程度遵循市场原则，而从当前本场演唱会的火热程度来看，即使加价代拍也有很大概率抢不到票。
1: 您就是要哪个价位的，然后去帮您抢哪个价位，就相当于是你就找朋友们抢吧，相对来说价格比较便宜，但是也有不中的风险，而且这个位置也很随机，因为相当于就是你自己在平台抢票嘛，就平台给你出什么位置算什么位置。
0: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黄牛代拍通常有两种路径，一种是将粉丝的个人信息发布在各个抢票群体，有偿聘请网络兼职者人肉帮抢，另一种则是依靠技术手段开发抢票外挂。记者咨询的一位黄牛明确表示，放票时会直接上机器。不少卖家在提示代拍很可能抢不到的同时，还会推荐粉丝购买100%能进场看到演唱会的录入票，同样只需提供身份证信息就能购买。记者咨询多位黄牛了解到，1960元的内场录入票售价高达11500元至32000元，卖家均表示包出票，但座位位置无法确定。
1: 因为这个是我把信息给到人家那边，然后人家去录，就不是我操作这个事情，所以我不能给你打保票说你这一定能录到哪个位置。
0: 文化和旅游部、公安部于2023年9月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大型营业性演出活动规范管理，促进演出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通知，要求演出举办单位面向市场公开销售的门票数量不得低于核准观众数量的85%，对其余15%的门票应当在演出前24小时进行个人信息绑定，做到实名绑定、实名入场。某演出经纪公司负责人陈某向记者证实，所谓录入票正是来自这15%以内的票源，也就是非公开的内部票。
2: 赞助商、合作方可能还有当地的部分的一些票。
0: 有黄牛介绍，由于录入票是从主办方手中订购，哪怕公开售票时段已经结束，只需提供身份信息，在演唱会前的3到7天录入了个人信息的电子票就会出现在公开售票平台的票夹中，由此购得的门票也自然符合人证票信息匹配入场的条件，既是实名购票实名入场，也能实现一张门票对应一个证件，购票人与入场人为同一人。而对于溢价10余倍的内场录入票在规定区域内位置随机的痛点，黄牛给出了另一个购买方案，继续加价购买相对确定的前排位置。在黄牛给出的报价中，内场前3排通常在50000元上下，内场前10排普遍超过30000元，如果想坐在更靠中间的位置还需要再加钱。另有黄牛透露，如果粉丝想坐第1排还可以等开演前1到3天主办方出邀请函时再来咨询，票务代理到时会将其买下后售卖给粉丝，不过报价往往更高，具体价格暂时还无法确定。至于网传内场票第1排炒至25万一张，多位黄牛认为这是炒作，实际行情应在50000元上下。黄牛票为何如此天价？一位黄牛坦言，这些溢价流入了多层黄牛代理所形成的倒卖网络。
3: 你们自己没抢到，那不能怪别人，那你只能花高溢价去买这个票。
4: 最大的那个情况，他在公布下来，他如果跟你买些黄牛，每一个人都是很原价的几百块钱的话，赚不到钱了。
0: 当规则允许，形成了新的灰色地带，演出票务市场最终走入消费者默许购买、黄牛票屡禁不止的困局。浙江省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研究院教授李荣表示，演唱会经济正成为拉动城市消费的新引擎，需要多方协同发力，构建公平有序、让消费者放心的演出市场环境。
5: 演唱会市场的繁荣，它不仅是关乎到地方经济和城市形象，它也是关系到国家文化事业健康有序的发展。那么我们一方面呢，希望大众的精神消费得到一定的需求的满足，另外一方面呢，也要避免因为这种短视逐利引发的这个对于文化生态的这样的一个破坏。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视线转向德国。德国汉堡汉萨高等地方法院当地时间14号开庭审理2022年9月北溪天然气管道遭破坏案。一名涉嫌主导袭击行动的乌克兰籍男子当天出庭受审，他被控在乌克兰官方机构指派下策划并实施袭击，嫌疑犯犯有袭击民用目标等战争罪行。最新情况来听总台记者贺俊强今晨发回的报道。
8: 此次庭审是首起针对北溪管道爆炸事件的司法审理。德国检方指控嫌疑人谢尔盖 K 涉嫌领导潜水员及爆破专家等成员，策划并实施了针对北溪一和北溪二管道的破坏行动。在14号的庭审中，他在检方宣读完起诉书后选择保持沉默。其辩护律师团队称，没有确凿证据证明被告参与了犯罪活动，并表示审判的关键问题在于北溪管道究竟是军事目标还是民用能源基础设施。庭审当天，法院外举行了不同立场的抗议活动，其中德国社会正义与经济理性联盟汉堡分部组织集会，要求进一步调查北溪管道爆炸事件的幕后责任，呼吁德国政府就事件涉及的政治问题作出解释。该组织认为，仅仅审理一名涉嫌参与行动的人员并不足以回答这起事件背后更广泛的政治疑问。该组织汉堡分部主席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也表示，公众一方面希望真相能够尽快大白，另一方面也担心调查可能将责任归咎于某个特定群体，而真正的幕后策划者最终仍然逍遥法外。这次在汉堡的庭审还可能进一步加剧德国国内围绕对乌克兰军事援助的政治争论。目前德国国内已经存在要求重新审视对乌军事援助的声音。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开庭后，如果庭审披露更多涉及乌克兰方面的线索，这些政治力量可能会借此要求德国政府做出解释，甚至将案件与对乌援助联系起来。这意味着随着庭审的推进，案件的影响可能从法庭延伸到德国议会和公共舆论场，未来也可能对德国的对乌政策产生影响。
9: 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当地时间10月14号表示，德国政府将等待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的审判结果，并将其纳入今后的政治考量。他还表示，目前尚不清楚宣判结果，德国政府将尊重司法程序，等待法院作出判决。
7: 2022年9月26号，连通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波罗的海海底输气管道北溪一和北溪二，经过丹麦和瑞典附近海域的部分发生剧烈爆炸，大量天然气泄漏。调查发现，四条管道中的三条发生泄漏，已遭人为破坏。
9: 据了解，法院目前已确定在10月14号至12月17号期间举行16次法庭审理，并计划在明年1月和2月安排后续审理日程。这场庭审为何引发广泛关注，又将如何搅动俄乌谈判进程及欧洲地缘格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对专家进行了采访。
10: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丁小星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庭审不仅涉及法律层面，更牵扯大国关系。
11: 在管道爆炸之初呢，因为它和这个地域有关系，丹麦、瑞典、德国三家在调查。在2024年初呢，丹麦和瑞典就放弃调查啊，因为说这个管辖权不够，就把这案子就交给德国在调查。已经四年了啊，各方面的压力呢，就是说你必须得有个说法了，因为当时震惊世界的一个案子啊。我觉得庭审呢也会持续很长时间啊，因为涉及到不光是法律层面就很复杂，还有涉及到国际政治、大国关系和俄乌关系，主要是政治的因素更多一点。
10: 英国媒体分析称，北溪事件的调查和审理让德国政府在外交和政治层面陷入难堪，因为德方在俄乌冲突中坚定支持乌克兰，而调查显示乌方与北溪管道被炸有关联。当问及俄方对这场审判有何期待时，俄罗斯总统司文秘书佩斯科夫说，希望查明实施者以及幕后主使的身份。他同时内涵道，真正的幕后主使是谁，想必大家心里都有数。在丁小星看来，俄罗斯可能借庭审掀起舆论攻势。
11: 俄罗斯呢，从这个管道爆炸之日起就一再的坚持啊，就是要查明真相。那么俄罗斯借这个事儿呢，应该会掀起一波的这个舆论攻势，就是说毕竟这个北溪管道呢是属于民用设施能源管道， 尤其是在这个俄乌冲突仍然处于僵局啊，俄乌和谈呢处于这么一个关键的时候，特别是美国呢又最近和俄罗斯达成了一个柴油协议，不断的加大对乌克兰施压的时候，我觉得俄罗斯可能会用这个案件来分化欧洲啊，就是欧洲实际上现在也处于

0: 个比较难的阶段，就是这个能源价格高企啊，民生也受到了影响。
1: 一名乌克兰高级官员说，乌方对这场审判不抱期待。此前乌总统泽连斯基多次表示，北溪爆炸事件不是乌政府所为。丁小星观察，此案短期内不至于影响欧洲对于乌克兰的援助。
0: 因为现在美国已经停止了对乌克兰的无偿援助啊，只是提供武器和情报支持。现在援助乌克兰的最坚定的就是欧洲啊，其中在欧洲国家里面，德国是援助额最多的。尽管可能会有比如说德国的这些极右或者极左的政治势力会把这个事儿和乌克兰军事啊经济援助挂钩啊，但是目前德国政府的立场呢啊还是应该是坚定的要挺乌克兰，因为德国已经明白，就是说即便这条管道可能不炸，德国和俄罗斯的这个能源关系呢也会因为俄乌冲突而破裂。
1: 北溪管道系统是欧洲能源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事件发生前，俄罗斯天然气在德国能源供应中占有重要地位。俄乌冲突升级后，俄罗斯与欧洲之间的能源关系急剧恶化，天然气供应和价格问题成为欧洲经济面临的重要挑战。管道爆炸进一步加剧了欧洲能源安全的不确定性。
2: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

0: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经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于今天正式开通，双方将共同举行开通仪式。大桥开通后，将进一步促进中朝两国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今天起到10月4号，第140届广交会在广州举办，今年恰逢广交会创办70周年。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3.2万家，其中64%的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产品占比23.2%，创新高。今天起到17号，中国驻博会在北京石景山首钢园举办，今年是中国驻博会30周年。本届驻博会的主题为科技创新好房子，绿色低碳好生活，将重点展示国内外最新住房城乡建设领域技术和产品，以及各具特色的好房子建设样板，推进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引领产业转型升级。今天起到17号，2026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在天津举办，同期举办职业教育专题展和2026年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总决赛。大会将发布北京协议，签署多个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协议，推动中国职业教育与世界职业教育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今天起到11月5号，第11届中国京剧艺术节在武汉举办。本届艺术节将设置优秀剧目展演、小剧场展演、小戏折子戏专场、星火项目青年戏曲人才创作营等7项主体活动。今天起到25号，第13届乌镇戏剧节在浙江乌镇举行。本届乌镇戏剧节共邀请26部特邀剧目，共计74场演出。江南的秋韵邂逅戏剧的浪漫，将为观众带来多元丰富的戏剧新体验。国际方面，由于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袭击不断，沙特利雅得国际机场今天继续关闭。沙特阿拉伯当局称，关闭措施将延长至沙特当地时间10月18号0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近日称，随着近期也门冲突升级，伤亡人数大幅上升，也门各地医院人满为患，本就脆弱不堪的医疗系统雪上加霜。今天，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该地区的局势变化。欧盟领导人将于10月15号到16号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本周的欧盟峰会原本涉及多项议题，包括下一个多年期财政框架、欧盟扩容和改革、竞争力和移民问题等。由于美国与俄罗斯近日达成柴油合作安排，令欧洲猝不及防。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已预告，乌克兰将成为峰会的

0: 新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0: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3: 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相伴你我。
4: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风声雨声百姓声，声声入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早高。

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早高峰，在这里呢也是问候所有听节目的各位听友们。早上的这个时间段呢，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此刻你听节目的状态哈。这个时间段是在晨练的过程当中呢，还是在送孩子上学返程的一个时间段呢，都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当然早上的这个时间段呢，是我们一天当中比较忙碌的时刻哈。那么在节目当中呢，也是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此刻城区的路况吧。就是早上的这个时间段呢，相对来说车流呢也是比较集中一些。在桥西这边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到一条车多缓行路段，具体是在什么位置呢？也就是在灌河路这一边，是在世纪尊园小区的北门的这个位置。那么这一段路呢，是存在着一段车多缓行的情况哈。大家在这边开车的话呢，也一定要注意这边的车流量。那另外还有需要关注到的一条车多缓行路段是在哪儿呢？是在碧桂园西侧的这一条路。那目前也是存在着一段车多缓行的情况哈，是在海西路的这个位置。那大家在这边开车呢，也一定要注意保持合理的车距。那刚刚呢，在节目当中啊，也是彻底的关注了一下我们桥西的具体路况哈。桥西这一边呢，需要关注到的拥堵和车多缓行路段，基本呢也只有刚刚在节目当中提到的这两条，那其他路段呢是处在正常通行的状态。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桥东。桥东呢，在这个时间段我们关注到一条车多缓行加上拥堵的路段是在哪儿呢？是在彭城东路的这个位置哈。这边呢具体也就是在彭城东路在与张兴县相交的路口。那么这一段路呢是存在着一段拥堵的情况，就是大家在这边开车的话呢，也一定要注意保持合理的车距啊，因为这边的路口啊，车流量呢是比较集中的。因为这个位置啊，离实验小学西明路校区呢是比较近的，所以这边送孩子上学的家长朋友相对来说呢是比较多一些。